0: 上腾。
1: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
2: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4: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要播放一位姐妹 Jenny 她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警觉试探。那我们就来听 Jenny 的分享。
1: 我每周会带小孩去上幼儿类同课程，一次见到一位父亲带着自闭症的孩子，基于关心与他攀谈了一下，之后当见到面时总会点头打招呼，聊彼此孩子的状况。有一次这位父亲在公开场合要加我的 LINE， 说是有机会可以让两家孩子多熟悉玩在一起，促进他们的成长。因为是公开场合，我也没多想，也不好意思拒绝，就给出了我的 LINE。 有次他传 LINE 过来说他带孩子在公园，我若是有空可以带小孩一

0: 挤过去玩。我不是时时会挂线在手机上的，所以两小时后才看到讯息。我礼貌的回应，人在外面，不方便过去。最后再见到面，看到他很尽心尽力在爱孩子，对孩子很用心，竟觉得彼此之间似乎有着好感。后来几次，我请我先生跟我一起陪同孩子去上课，希望可以杜绝这个感觉，但发现感觉还在，于是我央求先生，之后由他独自带小孩去上课，借由不再见面，断绝情欲的试探。那时，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外遇是滑进去的。我警醒了起来，并在小组分享。小组长提醒我，要我封锁对方的 LINE 账号。我原先觉得，突然封锁对方会不会很奇怪？但组长坚定地说，不会。我在小组中立刻封锁了对方，我也才感觉生活轨道终于回归了正常。我事后检讨，虽然我与对方一直是在公共空间聊天，没有私下接触，但怎么情愫就悄悄产生，真的非常可怕。我以后应该避免跟异性聊天，一发现有试探，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见面，不联络。生活中的试探无所不在，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不要谨守、警醒、分辨、逃避，并要远离它。
1: 嗯，哇，这位 Jenny 姐妹好棒啊！好，年纪轻轻，但是明白真理，而且在她的行动上面愿意远离试探。我今天就请到丽华来跟我一起回应 Jenny 的见证。丽华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1: 是，我原来还以为 Jenny 是丽华的组员，不过今天跟丽华聊一聊，哎，还不是直接丽华的组员，不过都一样，我觉得真理放诸四海皆准。我们来看一下 Jenny 在她的见证里，她说，我现在才明白试探原来是滑进去的，这个滑进去的相对哈是掉进去，意思就是其实试探不是落入试探，就是好像走到一半突然跌倒掉进去，不是。他说原来试探是滑进去的，滑进去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两性之间的就是不健康不圣洁的关系，常常是不知不觉滑进去的。丽华你说说看这是什么意思。
2: 嗯，外遇是滑进去的这一句话其实是我们外遇回转的弟兄见证里面说过的话，其实意思就是原本没有想要背叛妻子，但是却在试探来临的时候没有警醒，没有逃避，或者是从来都没有设防，跨越了男女的界限，所以就一发不可收拾。那有一点像小孩子玩溜滑梯，其实你可以选择不去玩，不要去玩就不会滑下去了。那但是他想玩，所以呢他就溜下去，途中就很难刹车，然后就一溜到底。真的是可以决定的，决定我要不要去溜这个滑梯。姐妹是我们学员妇女小组的组员，听过了这些外遇是滑进去的这些见证，所以她也很警醒。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正直很敬畏神的，如果不警醒就会像溜滑梯一样这样失控，所以他自己很警醒。
1: 是丽华刚讲的这个溜滑梯的例子哦，对，一个小朋友去玩溜滑梯他还要先爬上去，其实他爬的每一步都是在往那个最后他要溜下去的那个方向或者那个目标在前进，所以其实中间每一步他都有机会可以决定回头，
2: 对，
1: 说我不要再爬了，我不要到那个顶端，我也绝对不要坐下去然后溜下去。可是很多人会骗自己耶说我是不小心的，其实没有耶，你爬的那每一个阶梯你都知道，你越来越靠近那个你最后会滑下去的。甚至有人会说不会的啦，不会的啦，我只是跟他见见面，我只是跟他聊聊天，我只是 接受他的关心，

0: 或者我只是去关心他一下。所以你就慢慢慢慢，你已经走到那个阶梯的最上方了。其实我听这个姐妹 Jenny 她的见证，虽然她没有跟对方产生什么样的不道德的关系，但是有一个情况我发现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叫做一个毒钩 hook， 一个钩，我觉得他有被勾住哦，就是那个情愫，他会想到对方的时候，可能他心跳都会加速一点，他会思念这个男人，他甚至会想说，我想见见他，我想知道他是不是对我也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跟这个人之间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完全健康的关系，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
1: 是
0: 虽然你没有就整个溜下去，可是你已经站在那个顶端，你在那里考虑我如果这样溜下去可能很刺激哦，可能还蛮好玩的，溜滑梯的小孩都怎么样，溜下去一次哦真好玩，他马上又爬爬爬再爬一次再溜一次，你知道你会上瘾哦，因为那个溜下去的感觉很刺激。所以问一下丽华，你知道这个姐妹啊，她有哪一些偏差的想法让她开始滑进去，或者哪一些想法其实是有危险的以至于她最后好像滑进去了？
1: 是那个姐妹其实她是从怜悯心开始的啦，因为他们一去上课的时候看到有自闭症的小孩嘛，然后所以他就没有想太多，可能就会跟有自闭症的这个孩子的爸爸就聊起孩子的状况。我在想象应该是这位父亲跟这个姐妹在谈话的时候有很被理解，然后也很关心。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可能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就觉得哇这个爸爸好棒哦，他会带孩子去做治疗啊，就觉得哦这个父亲很用心，所以可能他言语上面让这个对方觉得很被理解被关心，甚至也可能会称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你好棒，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爸爸，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些点点滴滴让这位父亲主动要求加他 LINE，
0: 是
1: 他就说是为了两家的孩子可以交流促进成长，所以姐妹就没有多想，他有提到说他也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其实有一点点觉得不好，但是他不好意思拒绝，觉得哦那没什么嘛，所以就给出去了。果然那个同学的爸爸有一次就约他们要去公园玩，那还好那个姐妹是因为不太常看手机，等他看到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小时就没有约到，但是在这个教室还会常会碰到这位爸爸，又看他很尽心尽力很用心的照顾孩子，我想应该是姐妹对他也有好感，他也觉得对方也对他有好感，所以我觉得这种微妙的感觉其实每个人遇到都知道的啦，
0: 对，
1: 不会说啊我不知道我没怎样，其实都会有感觉的，
0: 是，或者我真的是要提醒，只要一男一女你没有极其厌恶对方，其实在一起聊聊天最后都会有好感，真的，你说这个跟年龄跟外表的长相什么那些其实关系不大，我真的说只要是一男一女，只要你没有极其的厌恶憎恶对方，然后两个人一起愉快的随便轻松的聊一聊，都会有感觉哦，都会产生那种两性之间的情愫，或者就是一种我们说 chemistry， 就是都会有一点点作用，你说化学作用或者是什么，只是多与少的差别了。那我就常跟我先生说，我先生今年77岁哦，我就说嘿，我说你还是很有魅力的哦。我说哦，女生跟你讲话我看要没有感觉是很难的，因为我先生非常幽默风趣啊，他又非常有自信，他心里状态他非常健康，哎呦超级危险的。那我跟你说相对我也是高危险群，我们都是，其实没有一个人有豁免权，没有一个人是跟异性之间我是绝缘体，没这个事，我们都一样，就算在一个 公开的场合里面

我这一阵子就遇到这样的事。哦，这个人就从我旁边擦肩而过，然后就喊我的名字，然后说，你记得我吗？我一看这个人完全不记得，我就摇摇头，我就想走。然后他就说，我是某某，他就讲了他的名字，我还是不记得，感谢赞美主，我不记得。然后他又说，我是某某某的先生，他又说出他太太的名字，我有非常微弱的印象。哦哦 ,OK, 好，我可能几十年前认识他的太太，但是我需要现在跟这样的一个对我来说是陌生人的男性有什么互动吗？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所以我就微笑点点头，转头就走。那有人说，你这样是不是很没有礼貌？可能吧，那就让我没有礼貌一次吧，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是对两性关系对试探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不需要去建立跟一个陌生的异性的关系。所以后来我就问我先生，我说，哎，我今天遇到谁谁谁，哎呦，我先生记忆力比我好太多了。他说，哦，这个人啊，哦，他是某某某的先生，我先生记得他太太的名字，哦，他太太是谁谁谁。我说，你记得哦？李哥说，对啊。我说，哈尼，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他说，哦，我会就站在那里问他说，哦，那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李哥会愿意跟他叙旧。那我就觉得，我先生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是很好的，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们是同性。这个姐妹 Jenny 她说，她问她的组长，我如果把她封锁会不会很奇怪？结果这个组长真棒，斩钉截铁的说不会。我也想说，对，当我没有继续这个 conversation, 没有继续跟她谈话，我就微笑点头，然后我就离开，会不会很奇怪？不会啊。会不会失礼？不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两性关系里面潜在的一些试探，或者一些可以避免的一种警觉。所以我们说警觉试探是很重要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回来。

0: 好，那我现在要继续问丽华，你看姐妹的见证里面，当她感受到不对劲的时候，她采取了什么做法来脱离试探？
1: 姐妹很棒哈，她感觉不对劲的时候，她就立刻好就请先生一起陪同她带孩子去上课，有先生在就是一个保护。但是不行感觉还在，她自己有这种感觉，所以她就干脆自己不去了，就请她的先生带小孩去上课，所以她也不去。所以我觉得她很棒，她就警醒，然后立刻逃避试探。更棒的是，她就在小组里面分享，她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因为有时候姐妹们会羞于启齿，会觉得不好意思，其实老实说自己都知道心里有些什么异样感觉，愿不愿意在小组里面公开讲。其实听她的组长说，她好像是隔了一阵子以后她才在这个小组里面公开分享，也是因为小组长的提醒，然后就删了那个同学爸爸的 LINE。 这个见证里面立刻可以看到，她说最后这个封锁的动作是让姐妹感觉到回到正轨，一直到她把那个 LINE 删掉才回到正轨，之前做那些都好像还没有干净，都还有一点残渣哦，因为其实会死灰复燃的，说不定哪一天那个同学爸爸又赖他一下，又一个他没有办法拒绝的理由，说不定就出去了，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很警醒，小组的力量也很棒，小组长的坚决让这个姐妹真的回到正轨。
0: 所以他有提到说，就是不要接触，不要看见对方，不要接触，而且是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接触了，你自己就决定把那个路封死封锁，好像整个人才得释放，不然好像那个罪的毒钩还是在我们身上，有一点好像他还是可以拉你。好，我在这边也有一个小的例子，有一位男士，他去理发店去剪头发，有一次他太太说，那我也去你那美发厅整理一下头发。然后他太太去了以后就发现说，哇，那就是一个个人工作室，这个美发厅就是那个设计师跟客人在一个单独的空间里面，因为他这个是要约时间的。这个太太就跟那个设计师聊起来，设计师说，哦，你是某某某的太太，他说对呀，然后那个设计师就开始跟他说，哦，你先生很孝顺哦，然后就把他先生的很多私事，也不是什么坏事啦，反正就是他先生一些个人的情况都说出来。这个太太就很惊觉，她说，哇，这个设计师，这位女士对我先生的事情还知道的真不少。然后她才发现说，哇，这个女的是一个单身，或者应该是说她离过婚，然后现在就是一个人。这个女的对她先生这么认识，有的时候会托她先生帮她买一些东西，哇，这个有一点让太太越来越觉得不安了。这个姐妹就问我们咯，就说，我想以后我先生如果要去整理头发，我应该陪他去。小组其他的姐妹说，我看不是要陪他去，你应该带你先生去另外一个地方剪头发。真的是要透过不要再接触，才是一劳永逸，才是一个真正可以杜绝试探的方式，而不是说他去我陪在他身边。当然这个已经比说他单独去好很多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诚实的、诚恳的、温柔的、不要生气的跟我们的配偶说，老公或者是老婆，你去那个地方，我真的觉得我会担心哦，不是你会爱上别人，人家可能真的都会爱上你，因为你太有魅力了。所以我下次陪你去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值得，值得你花时间，值得你花心思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我们的配偶非常需要我们这样的帮助，帮助他远离试探。
1: 是，
0: 所以我们应当如何警觉并且逃避试探呢？
1: 红姐刚刚讲的真好， 我觉得有几点也是我们常在节目当中提醒的，就是不单独跟异性相处，即便是在公开的场合也不要单独的跟异性在里面谈话，不单独吃饭那就更不用说了，然后也不要单独的喝咖啡共乘，还有社群媒体上面脸书啊 IG 啊 LINE 啊这种 Tray 啊什么的互动也不适合。那另外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不要做异性辅导，
0: 是，
1: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教会都觉得我们是关怀人，然后就没有特别去注意是不是有做到异性辅导这件事情，这个也是很大非常大的试探，即便是基督徒还是会有这么多外遇。我儿子最近有积极的跟我去教会，教会也很积极的要他去参加一个小组，觉得很棒。他去参加第一次小组结束以后回来，我就问他说诶，今天小组怎么样啊，他就说哦，我今天参加那个小组还蛮不错的，但是是夫妻小组。夫妻小组，我说你单身欸，虽然他已经30岁了，但是他单身还没有女朋友嘛。再聊以后再发现不仅是夫妻小组，而且他的组长是女的，组长的先生也在那个小组里面，但是组长本身是女的。小组结束之后，这个组长是非常棒的组长，他是会事后跟组员联系，所以他就跟我儿子联系私来，而且常常关心他最近的状况，然后甚至还关心到，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孙女生病，他还关心说哎，我可不可以去为你的外孙女祷告啊什么的，很主动啊，很主动来关怀我儿子。但是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因为我觉得不太适合异性，我儿子是单身还没有结婚，那这个组长是女的，那她也还算年轻哦，可能比我儿子长个几岁吧，我觉得都不适合。因为她这么关心我儿子，我儿子又没有女朋友，而且她很想要找一个对象的时候，她很容易对这种关怀就落入试探，你知道，所以我立刻提醒我儿子赶快换小组，不要在这样的小组，你就是去参加弟兄小组。我不是说那个组长不好，但是我觉得要男女分开，不要异性辅导，因为试探太大。所以我们非常建议教会其实要警醒这些年轻人，我都好宝贵每个年轻人这么爱主这么渴慕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不警醒落入试探，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我都好想推荐教会每一个组长都应该看一本书，叫《保护婚姻竖起围篱》这本书，所以要很警醒。
0: 是，最后我就来分享几节经文，这是罗马书13章12到14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前面讲了说我们要走在光明中，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好像行在白昼，然后就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可见得放纵私欲常常是经过安排的，就是我们可能欺骗自己说那个没什么，但是就像那个溜滑梯一样，我们都一步一步在那个梯阶上一步一步往上爬，在安排，在预备自己，我们想要溜下去。所以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然后提摩太前书5章2节说，我们要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所以两性之间要清清洁洁。提摩太是一位弟兄，劝老年的妇人像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但是保罗提醒要清清洁洁，这些都是让我们逃避试探，提醒我们要对试探警觉，非常重要的提醒。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仍然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啊，我想应该是一个姐妹问的，她说如果婚配对象，婚配对象应该就是配偶了哈，如果配偶是非信徒，那么丈夫是头该如何理解呢？我想这位姐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先生是基督徒，让他做头当然让人放心咯，可是我先生是非信徒，他不是基督徒，他又要做头，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应该如何理解呢？那我想他的问题其实是这样，我还需要敬重顺服他吗？所以我们就请丽华来回答。
2: 好，我觉得这应该是蛮多基督徒的疑问或是姐妹的疑问，只要提到要我们敬重顺服丈夫，就立刻会拿出很多标准，像这样的丈夫我需要敬重顺服吗？所以圣经中提到的婚姻真理，丈夫是妻子的头，要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所以不是基督徒限定，是每一对进入婚姻的夫妻都该知道而且要行出来的真理。在我们辅导的姐妹当中，好，不要说姐妹，我们自己啊，我啊，好，有时
1: 都会，对，我们自己要先能遵行哈，就不要讲别人。
2: 是，对对对，我啦，不是别人。对，有时候就会觉得啊，对一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可能会觉得，我觉得我自己的处理的比较好，那我先生可能他的想法没有那么优。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要听他的吗？还是听我的可能比较减少一些风险，比较没有那么危险。所以对于顺服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也是用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学习的，而且是在大事小事，还不是只有大事啊，一直到现在我明年快65了，对，我都觉得顺服是一个常常要提醒自己，主耶稣要一个妻子怎么做的。当我很难顺服的时候，我就要想我是顺服主，我愿意因着顺服主来顺服我的丈夫，神为我安排的，神为我配合的这个丈夫。所以不是基督徒限定哦，即便今天我自己的大女儿，我大女婿还没有信主，每次她问我这件事情怎么做怎么做，我都会第一个问她，那你先生怎么跟你说呢？他建议是什么？他就说，哦，我先生怎么说怎么说。我说那就听你先生的咯，你先生决定啊，你要顺服你的丈夫，让你的丈夫做头。
1: 是，很多女孩子结了婚以后还是妈妈是头，爸爸是头，我问我妈，我听我妈的，但是先生再说，就是基本上表现出一种我对我先生比较不那么信任这样的一种态度。但是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在这里 他设立了一个权柄的次序，在一个家庭里面需要有一个做头的，做领导的，上帝设立男人来扮演这样的角色。上帝要男人做头，其实这个意思是上帝要这个男人负责任，他要有肩膀，能够负担起全家的责任。所以当年亚当和夏娃都吃了禁果，是夏娃先吃的，然后才递给亚当，亚当是后面，他是第二个犯罪的，夏娃是第一个。可是当上帝出现的时候，上帝是要亚当负责，说你做了什么，为什么你要逃避我。上帝没有说夏娃你做了什么，当时亚当是有一点想推卸责任的，他跟上帝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拿给我吃，我就吃了。所以亚当的意思是，是我太太先吃的，然后是我太太要我吃的，她拿给我吃的，我才吃。但是上帝完全没有被亚当这样的一个辩解给糊弄过去，上帝仍然是要亚当为这件事情负最终的责任，因为亚当是一家之主，亚当是夏娃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在这里说，上帝设立这样的一个权柄的关系，绝对不是要压制女人，也绝对不是要让女人在一个次等的位置上，不是，而是说上帝要这个男人负起责任，他是一家之主，他有保护他全家的责任，他有供应他的家庭需要的责任。因为女人我们是非常需要安全感的，当一个男人有担当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被保护，那个幸福感就油然而生。所以我们敬重顺服丈夫，不是因为我们是次等的，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角色。当我能够去帮助我的丈夫，我是那个帮助者，我是那个跟随者的时候，其实我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耶。就是上帝说这个男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先生常常开玩笑，他说你们说嘛，是那个被帮助的人比较厉害，还是那个去帮助人的那个人比较厉害？当然是那个能去帮助别人的人比较厉害。确实，我们的先生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但是上帝设立男人做头，不是因为他比较厉害，也不是因为他比较聪明，而是因为这就是上帝给他的一个角色。你知道，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我们需要警察，警察的角色和功能是什么？警察被设立就是要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而被设立的，意思就是警察的存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安全，而不是来辖制我们，来苦待我们，来压迫我们的。当然有一些警察滥权的时候，但是这些人要被法律处置，但是在一个正确的情况下，那个警察他是有责任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他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今天听一个警察的指挥，我过马路的时候警察要我过我就过，警察手举起来说现在不要过，那我最好听他的指挥。我听警察的指挥不是因为他比我能干，他比我聪明，或者他学位比我高，甚至因为他比我属灵，你知道这跟属灵与否无关。所以今天我们顺服丈夫跟丈夫属灵与否也无关，我们顺服丈夫是因为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带着权柄的身份和角色。如果他没有尽到保护我供应我的需要的职责，那我怎么办？你放心，上帝有办法。或者是说警察没有做到他该做的，国家的法律会制裁他，他有更高的一个权柄会管他。所以我说姐妹，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上帝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权柄。 丈夫是一家之主，不是因为他比我属灵，或者他比我能干，他比我聪明，他比我有经验，不是。他被设立为一家之主，这就是上帝赋予他的权柄。那我愿意顺服跟随他，我就在这整个的从属关系或者这样的一个权柄的一个关系里面，我是被保护的。那如果我先生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放心，他的上面还有上帝，上帝会出面，上帝会出手来管哈。那我就请丽华分享一下你说买房子的经验，你说说看。
2: 好，以前我买房子的时候，那时候自己是职业妇女，所以我觉得我有能力可以负担房子，可以负担贷款，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买了一个房子。那但是要做决定的时候，我突然想，我还是让我先生知道一下好了。那时候
1: 告知，
2: 对对，告知，就请他上来看一下，因为我买的是在山坡上面的房子。我还为了怕他拒绝我，因为我们不想跟公婆分开住，我买了两户。那我先生上来的时候，他一看到我，哇塞，这么大手笔，一下买了两间房子，他吓死了，就说不要不要，还不要买。但是我告知归告知，钱已经付了。就后来他就说，那你不要买两间啊，你买一间就好了。我现在就一直劝我不要买两间，听他这样讲，我也有一点不平安，就说那我这个钱就算只买一间，还好那个建设公司也同意。后来就盖着盖着，房子就一直出现一些建筑上面的问题。
1: 对，你买的是预售屋啦。
2: 对，预售屋。中间我就非常想要把它卖掉，但是我卖不掉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加入小组，那我在学敬重顺服，顺服这件事情。那我以前是一个很难要我顺服我先生的人，什么事情都是我家都是我做主。在小组里面嘛，可能就被教导要顺服，我就想顺服哦，顺服真的可以带来祝福吗？那我试试看好了。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从这件事情顺服，因为我先生一天到晚跟我讲说这个房子卖掉，这个房子卖掉。那我就想，那我都卖不掉，那你能卖你就去卖好了，给你卖。我先生也是做业务的，他一个礼拜就把我房子卖掉了。够厉害啦，就说你怎么卖的，他说没有啊，我就有一个同事啊，我就跟他讲你要不要，你要不要那个房子，你如果要的话，我之前前面找的钱你都不用给我，送给你、哦、啊，你就把房子接走就好、哦、
1: 是。
2: 所以30年前我大概已经付了100多万，我先生说不要，全部给他、哦、那人家当然要啊，就接着缴就好了嘛、哦、哇，我真的是心里非常的郁闷，我就求问神，我说你不是说顺服会带来祝福吗？那为什么我还要亏到100多万、嗯、就我觉得这个顺服好像没有用、欸、就是不但没有好处还亏损。后来呢就发生了林肯大郡倒塌，它也是山坡边的房子，然后所有属于山坡里的房子就贷不到款。后来我就碰到一个邻居就说，哎，你那个房子还在不在？我就说我的房子早就卖了。他说怎么可能、嗯、我说我们现在那个房子不要送给别人，人家都不要
1: 哦。
2: 对，后来我才知道，哇，真的还好我那个时候已经给别人了，要不然的话我是贷不到款的，就是可能会被断头啊，或者是可能我要自己有一大笔资金，那我太高估我自己的能力了、嗯、所以的确神透过这件事情让我看到神会透过我们的丈夫祝福我。后来我真的买房，我就再也不敢自己决定，我就一定都要问我先生、嗯、才买到现在我们家这个房子是经过我先生同意、嗯、他说好 OK， 我先生一同意买下去，买没多久就立刻涨，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这样、嗯、对，
1: 现在大概已经涨了6倍了
2: 我也不知道它涨多少。
1: 丽华家的这个房子的位置很好，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上帝要我们敬重顺服丈夫，真的不是要害我们呢，
2: 是
1: 要祝福我们。当我们家里的次序对了，其实很多的祝福就很顺的。其实丽华的先生怎么可能知道山坡地后来会出这种事情、嗯、他不知道，但是上帝就把一个不安的这样的心放在他先生里面，就让他先生要去把这个房子处理掉，这个背后有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智慧。好，我们休息会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0: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这个提问说，那些胶带模糊掉的人怎么办？他们能够恢复清澈的胶带吗？那我说一下这个提问的背景，就是我们在好想谈恋爱那场演讲里面，我做了一个比喻，我用一个透明没有使用过很有粘性的一个胶带，我们发现没有使用过的胶带它是透明的，它的粘性很强，可是我贴到一个人身上，然后再把它撕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那个胶带模糊了，而且它的粘性就下降了。然后我再贴到一个人的身上，再撕下来，哦，那个胶带更模糊，更不清澈，而且它的粘性又再度下降。那如果我去贴很多人，最后这个胶带就是一片纸而已，完全失去粘性，而且透明度已经是完全被破坏了，就是你根本看不到对面了。所以这个朋友他的提问说，那些胶带模糊掉的人怎么办？我就用这个胶带的粘性和它的透明度来说明，两性之间或者夫妻之间，如果我们没有很多的两性关系的过去，就是你没有交过女朋友，那你的胶带其实是很透明很粘的，就代表你是一个容易被信任也容易信任别人的人，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没有很多的杂质或者很多的不可告人的一些秘密。那如果我们过去有很多不圣洁的交往，我们就很难向我们的配偶启齿，我们会隐藏一些东西。那我的意思是，婚姻里面越少这些难于启齿的事情越好，婚姻里面越少过去的什么交往的这些复杂的关系越好。所以我也常说，旧情人越少越好，没有最好。所以如果我们第一次交往，我们是以婚姻为前提交往，然后就进入婚姻，真的是能够省去我们很多结婚以后的适应、不信任、猜忌、怀疑、缺乏安全感这些。所以我也常说，你不要在结婚以前就去破坏你未来的婚姻，因为我们结婚前交往越复杂，对于我们未来的婚姻的破坏力就越大，越难信任，越难透明，那个关系就越难有那种觉得我们是完全彼此相属的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位朋友就说，那如果我胶带都模糊掉了，都不粘了，那怎么办呢？能够恢复清澈的胶带吗？我请丽华先回应一下。
1: 觉得这个提问的人很可爱，他听了这样的例子之后，他一定很懊悔，好希望人生可以重新来过。如果已经糊掉了，怎么可以让他再清澈起来？感谢主，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主，在主里面有赦罪的恩典。
0: 阿门。
1: 很可能我们过去受世界影响，自己很无知，可能一个男朋友接着一个男朋友，或一个女朋友接着一个女朋友的患，对我们其实是非常大的伤害。当我们听到真理，听到了这个胶带要清晰的这个例子，或是看婚姻班的这些课程之后，好像我过去都已经发生，怎么办？还来得及吗？来得及，在主里都来得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只要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让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我彻底的把我过去的这些破碎，或是过去的软弱，过去的罪，一样一样的带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神都赦免我们。当我们认罪悔改过后，我们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感谢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的人生可以重新来过。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对啊，我相信耶稣赦免我啦，我相信我的罪都被洗净了，但是我的脑子里面还是常常会有一些可能想到这些就很懊悔，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做的这些事情，那怎么办？其实也有姐妹问过我相同的问题，就是她过去的那些事情她很懊悔，那怎么办？我就说，姐妹，你已经认罪悔改了，耶稣已经赦免你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当这些罪疚感或罪恶感再来辖制你的时候， 你要奉耶稣的名斥责魔鬼离开，然后说我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人，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过去那些事情我不再做了。就像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讲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你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在我的婚姻里面，我不再去搞那些暧昧，除了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以外，你就不要再去想那些其他外面的人，然后你单单纯纯干干净净的，你就是按着圣经的教导好好的爱你的丈夫，好好爱你的妻子，这样子你就可以越来越清晰。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配偶非常知道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只单单归他一个人，只单单爱他，他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所以当我心里有这样的安全感的时候，彼此是可以很信任的，是可以很透明的， 是没有问题的。
0: 是，所以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已经赦免你，接受上帝的赦免，然后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我愿意成为一个守信，我愿意成为一个忠诚能够被人信任的人，所以就要拒绝试探咯。我们今天第一个见证里面，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要警觉试探，所以像丽华说的，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生命人际关系里面，我是一个值得被信任，我是一个懂得逃避试探，我是一个愿意谦卑认错的人，我想这个很重要。我相信你的交代，就算过去有一些模糊的地方，你都能够经验到幸福美满，彼此信任，彼此可以敞开透明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今天的问题解答就到这里，非常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个聪明的男孩，有一天妈妈带着他到杂货店去买东西。老板看到这个可爱的小孩，就打开一罐糖果，要小男孩自己拿一把糖果。但是这个男孩却没有任何动作。几次的邀请之后，老板亲自抓了一大把糖果放进他的口袋里。回到家中，母亲很好奇地问小男孩，为什么没有自己去抓糖果，而要老板抓呢？小男孩回答得很妙，
1: 因为我的手比较小啊，老板的手比较大，所以他拿的一定比我拿的多很多。
0: 哼，让我们想想，这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而更重要的，他也明白别人比自己强。凡事不只靠自己的力量，学会适时的依靠他人，是一种谦卑，更是一种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

0: 条均量。经营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省七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如果您喜欢，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们，鼓励他们一起收听。按自说什么呢？今天要分享的谚语：“天爱人越多，福爱人越少。”天爱人越多，福爱人越少。华语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田你要每一天的去耕耘它，房屋每一天都要去扫。好，我们来学客家话。田就是田地的田，耕田就是耕田。爱，客家话的要跟爱是同样一个音，爱就是要的意思。爱去哪就是要去哪里。日日就是每一天，多就是到的意思，到哪里呢？都哪位？福爱日日说，福福下。我们说家里，我们会说福下。好，说就是扫地的说。在农业社会，主要的生活的场所就是家里跟田园。家是休息的地方，而田园是生产工作的地方，所以每天维持家中的清洁，还有田里的除虫除草、灌溉施肥等，都是必须要每一天都要去做的。每一天都有变化，一天不到有可能你的生产就会有所亏损哦。因此这句谚语可以引申该尽的本分，不能偷懒，要认真认份，如同圣经的教导，要我们成为忠心良善的好管家，一个好的 CEO， 不负所托。当然除了田地以外，还有房屋，还有家庭，所以也可以引申到福爱人越少，是说到家庭的经营，家庭的关系也都要平衡兼顾，所以不能每天只顾田爱人越多，成为工作狂，全年无休。也要福爱人越少，也要看重家庭的经营，让夫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如此也就凸显这个谚语的时代价值。就是我们不能只求事业的成功，因为任何的成功都弥补不了家庭的

0: 失败，这是许多事业成功的经营者在多年之后共同的感慨的。其实圣经从几千年前就在十诫中为我们定下安息日的命令，这真是上帝的真知灼见，用心良苦的，就是要我们也要休息，不要只是工作。如此，这一句客家的谚语您觉得如何呢？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读一遍。
1: 天爱日日多，物爱日日少。
0: 希望您喜欢，我们下次再会。暗自 C 什么你。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时间我一批唔用强送嘅心情，用哈尼斯哈发了解哈家。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嘅泰式事情，爱的微笑嘅好高嘅高彩，乐意好哈发，同分享学习哈发嘅优良，天数唔用咁快再讲哈。每位带唔中压哈种嘅泰式事情。无论是文化发通、提风故事，还是最新的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同我们分享。我们每位邀请来自不同两位的来宾分享自己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面时间我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客了，见不念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搞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群艺，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汉语时间。来到汉语时间呢，就推表一只礼拜又过去了，时间过到冬天，一只礼拜过到好梦，时间过得很快，又听到课余时间，就代表说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您过得好吗？嗯，过得好吗？大家送礼拜了夜，又是看一个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吗？哇，真件是当精彩，当好看呢！唔知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支持的演员、幕后明星，还是讲歌手，有拿到几啊条新冠头度当上爱得嘅奖么？大家咪做得同群友来分享一下哦。今日下呢，安利出来进行第一单演，送酷流。见不念搞马鸡，就称课余时间的其中一个意思。课余时间，一个单元呢，会用合法来收集优质的行业教材来去学合法，熟地度丰富的教材内容，批点翻译解说，再个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希望全方位来提升听众朋友的行业谈生能力哦。同时，每位行业行业认证的相关资讯，比如想要参加英文竞赛，我就行业认证的强少年，我就民众啊提供一个支持和个辅导。但是大家想要好合法的人，很下了解合法的魅力，每鼓励大家勇敢来用合法弄脱表达，传承一份珍贵的语言资产哦。诶，相信啊，这一波的是不是动作太好生都基金不用出街呢，也给国中生、高中生、韩国国小生大家没都穷用我来不用出街哦。不用出街是不是大家就会想要吃鱼料啊，没就小朋友出去搞水啊，哦，不过要提醒大家哦，去河巴顺搞水的时间停车要注意安全，还是为许多有救生员的蔬菜去储水去搞料，增加下安全的部分。还讲呢，一个顺风啊下等，唔好下去搞水，就停车要照一个规矩来哟，系冇系动危险嘅。就是也提醒大家，最近呢要进入暑假了，如果听众朋友们。很黑后生哎，还是学生，还是在一个很贪玩的这个年纪。如果说你要去河边啊、海边玩水，要记得挑选有救生员的场域，在下水去玩耍会比较安全，比较有保障。那如果这个河边呢已经写说禁止下水、禁止跳水，那就要听话喽，就是乖乖地顺风，可能乘凉啊，这样就好了，不要下水，不要去玩。那当然，自己的生命安全肯定是摆第一的。好，故事呢，今本日的上课了，今本日搞马嘅，今日我来讲到嘅系第十一课，来去好合法嘅第十一课，不用了，吃鱼了。哎，亚科嘅主角哦，系正安同义太。 嗲就冰了，我出去奈味了呢。哎呀哈，出来进入课文，来去了解一下，怎样同一台酸来，我去奈味了。好，请先 Andy 先入多一个课文的部分。下一课呢，由曾安同义泰两个主角，一下下就开始进入课文来谈曾安同义泰，我是哪位了？的内容是，我是哪片了呢？拜五安步，曾安朝义泰天公爷是足够后，向下去奥多拜出去了。天公爷不是上课。我挺爱穷下子去了么？
1: 做的呀，唔过唐公天公你早生为老姨母诶，我靠听哦。
0: 哈哈，唔是讲，人讲做义做强，那些早生老姨都下足球去好甜。
1: 好啦，安内安得我去奈。
0: 去学校附近那个神风野餐好无啊？
1: 这位当当人的个表茶，因为生意的话，
0: 韩国前几年的又乐意神路又湿又滑，故说我听听你去。拜六同住，真难个书记个向某天。
1: 阿妹，哎呦，你头晒死我的，唔喊猛轰，
0: 太热啦！早安不太压衰，哎呀哈，夹夹出饭，都散轰你，呀哈一张落阿特，喊无音无音，希望等下会出日头。
1: 哦，唔看，落个以后出天穹咧，很强哦。
0: 嘿呀，一片空气当好，对眼看对面的墙山、老山底下的平阳，哇，就像一幅画。
1: 唐安阳讲，爱都上个地也黑嘞。
0: 田安步是河坝顺路样，老田当给你讲，神的向下水木，好吗？
1: 哦，当然做得啦，因为后日会去做考。
0: 原来曾安同义泰是爱去一个神风老了，去看神呢，去看一公。唔知大家在家下嘅课文地图，唔要谈到哪条词飞毛呢？不知道大家在刚刚的课文里面，你有没有听到哪些词汇是很重要的呢？后亚哈呢，寻以没带大家来复习一摆。人家哈有念到的那条词汇，系同重要大家听出来学起来的哦。好，家下呢这个旁白有讲到，拜五安步，曾安朝义泰天公爷是足够后，向下去奥多拜吃去了。一个安步，安步系嘛个意思呢？安步是晚上的意思，安步是晚上的意思。唐公的义太家下有讲到哦，
1: 不过唐公天公的早生为六义母诶，我确定哦。
0: 义太公的早生，天公早生系嘛个意思呢？天公日就是明天，那天公早生呢就是明天早上，早生早上，早生早上，为六义母诶。一模诶，有黑马个意思。一模诶呢，反周法尼是这个下雨的雨，毛毛虫的毛，跟一个狗仔的仔。一模诶，一模诶就是毛毛雨。给落一模诶呢，就是会下毛毛雨。好，韩哥，真完就飞鹰讲哦，唔是讲人工做蚁蛛墙。那些早晨落雨都下足秋黑后甜，那这个正安呢就安心，就是安慰这个雨太，就说唔是讲，唔是讲是嘛个意思，唔是讲就是不用担心，不用害怕。宁共就是 俗话说，或是有人说，奏艺租抢，奏艺租抢，意思共就是早上下雨，下午就会出太阳，天气就会晴朗。意思就会共哦，如果清晨下一场大雨，表示呢当天的天气会晴朗，会万里无云。故说呢，奏艺租抢的意思，就会共黑公子有神啊，拢会太艺。哈，主公后呢，就为黑后田。哎，太嘎，后田有黑嘛个意思呢？后田呢，就是天气晴朗，后田好的天气，好的一天，后田就是天气晴朗的意思。后刚才你讲到呀，给落一毛诶，是下毛毛雨。那如果是一般的下雨，我用板讲呢，黑讲黑一般给落一。就是落雨，落雨，各位呢？落雨会做乜嘅？落雨会做水油桶。下雨呢要穿雨靴。落雨会做水衣，落水会做水衣。下雨要穿雨衣，下雨要穿雨衣。落雨会骑车诶。落雨会骑车诶，下雨要撑雨伞，下雨要撑雨伞，要给车诶，车诶就是雨伞的意思，车诶就是雨伞的意思。那它翻成华语呢，就是这个遮，遮蔽物的遮，遮仔。哦，有冇？就系同一个意，砸起来，同佮砸的，就系砸诶，砸诶。宅就是雨伞的意思。好噶哈，真按有讲哦，佮天意爱喜好高富群的个伞风野船，那个伞风呢，就是山上的意思。山上，伞风就是山上。野船，野船，相信大家对这个词非都懂，熟络的，因为呢。安利的前几十单元就有讲到一个天使同好喜野村，野村做得准备嘛？该喏，野村做得准备一个魔雷茶。好，相信大家都懂有印象。安利前几十章有讲到一个野村，野村的意思呢就是野餐。好，不过真话有讲哦，韩国前几年的有容易散路又湿又滑。故说爱听听的气，爱听听的气，要给听听的气就是慢慢的骑。因为呢，真按同一台，也都爱骑奥多拜去散风野餐。不过呢，散风前几日的又落雨，散路又湿又滑，爱生意去行，爱生意去骑奥多拜，真提真安全的。古所真文讲，爱听天的气。好，接下来呢，拜六动作真文嘅数据嘅向无停。古所呢，二胎出存一个新写本记哦。古所也睇下啲鸦片，做啲看到嘅系一个董冲来的聊天室，系讲呢唔有课本嘅法，你就看到哦。一个二胎存新写本真文，佢讲嘅乜嘅呢？佢讲。阿妹，哎呦，你头晒师傅的，唔喊忙轰。这个阿妹爱是嘛个意思呢？阿妹爱个意思，其实就是我的妈呀，我的妈呀，阿妹爱的喊法，个意思呢就是我的妈呀。那大家相信，就是这个词，这一句话可以用在很多地方，表示惊讶啊。表示可怕呀，表示可惜呀，或是惊喜惊吓，弄做的用都可以用。阿妹哦哟，阿妹哦哟，是不是？阿妹哦哟，太家鸡眼滴个苏糖喊你时间，哎哟，哎呀，喊感通哦。阿妹做的用，好，还讲你爱陈帅跟你。哇，阿妹，哎呦，你做个饭用啊，好生没走得咯，也是来称赞别人一个，就是你如果是走浮夸路线的， 这个阿妹哎呦就很适合你。跟一台跟他没有共斗，你太有塞斯不得。太阳晒屁股了，黑马个意思，意思就会讲，唔衰跳暗呢，唔衰跳叫诶，唔衰到早晨一个日头都出来，你喊啲个睡梦哦，你喊忙哄床。反义个意思呢，就会讲早上呢很晚才起床，你就会讲日头晒死不得，喊夹夹哄床，太阳都晒屁股了，怎么还不赶快起床呢？后一台主讲，你用喊忙哄呢，你怎么还没起床？后一个，曾文主讲啊，拍死啦！从安不太压衰，哎呀哈，夹夹出发。这个正安他也很识相的说啊，抱歉啊，抱歉，是我睡过头了。因为呢，昨天晚上太晚才睡了。太压，太压，意思就是太晚，太晚。这个太就是有一个太怎么样的意思，太多啊，或是太少。好，故说。夹到就夹夹出发去散空去，我都拜去散空夜船的呢。哦，真玩够！也哈一张弄阿贴，很无言无言，希望底下会吃日头。好奇讲到一个一张弄阿贴，张弄阿贴的意思呢，就会讲刚下完雨，刚下完雨的意思。佮无言无言喏。无阴无阴是指天色昏暗的样子，就是阴天。无阴无阴，天色昏暗的样子。希望等下会出日头，出日头有什么个意思呢？出日头就是出太阳的意思，出太阳，希望是好天气。各位台主讲，
1: 我唔看那个以后出天降呢，很强哦。
0: 天降系乜嘅呢？相信呢啲前几课可以听从没有共斗。天降天降，就是这个像弓箭一样弯弯的在天上，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有动到什么嘅天降彩虹。天降就是彩虹的意思，因为彩虹呢弯弯的半月形，就很像那个弓箭一样，那个弓弯弯的，故此呢，底下发彩虹就叫做天降。好，今晚没有讲到哦，哎呀，一片空气冻好，对呀，看对面的墙山，老山底下的平庸，秋冲一爆发。墙山呢，是指颜色清脆的山脉。给平庸呢，就是平原哦。大家唔好看呀，有一个庸，有一个洋，海洋的洋，就闹到几黑火哟，唔黑。亚片给平庸，指的是平原的意思哦，是草地，是比较平坦的草地。温州平庸是平原的意思。各位真完没有共斗哦。哦，今天不会去河巴顺路养老天当给你讲神的穷哈衰梦，哇，听起来就非常的浪漫。亚丢呢，俺不太会去河巴顺，要去河边露营。韩国呢，同天当给你讲神的穷哈衰梦，你讲神的是哪个意思？你讲就是这个月亮。我们用这个月光来代替支撑这个月亮。神内呢，就是星星的意思。神内星星，神内星星。好，更多亚片呢，爱得有写聊一下。今日欣赏三九台后三乐团的《Don't I Be Wondering》。等下音乐结束转来，安利去爱继续来复习，也给不用了，次一了的课文了。

0: 好，三九台后三个团结都来比送本各位唐中朋友，欢迎唐中朋友有个转来的行业时间给恩亚哈呢，我已经行业是第一单元送口流金文业高马的恩亚哈呢，第一十一口不用了吃起了，给作者呢是我的后天陈昆虫给下的用了这些了，以太同真爱是奈为了呢？因家下呢有更多样嘅词，非嘅部分，从系安布、周深、陆一模诶、陆毅、后田、散荡、听听呢，还有乜嘅？龙阿特、吴英、孙一涛、田勇、强山、平勇、黑、何巴顺、田荡、叶公神呢，还有一个周易、朱强。在台家对亚条词汇有很下层业的了解无呢？啊，黑工友，俺亚下呢就会再过来两一百，也给七十一颗，不用了，吃一了给课文了。台家准备好吗？准备好，俺你就会再过来复习一百了。七十一颗，不用了，吃一了。白五安布，正安超二胎天工业十足够后，强下去奥多拜出去了。天工业不是松口，我听爱强下出去了嘛？
1: 做对咯，不过唐工天工就是为了羽毛诶，我靠听哦。
0: 不是假，人工做一组强。黑公子有神乐意都下足秋黑后天
1: 好啦，安内安得我去奈。
0: 以后搞福群那个山峰也算好么啊？
1: 给位东东人递个表茶，安爱生意的喂。
0: 韩国前几年有乐意，山路有十有八，故说爱听听的去。
2: 有动作，真话嘅手机嘢响冇停。
1: 阿妹，哎呦，你条西师傅咧，唔好蛮红。
0: 啊，太衰啦！从安部踢亚衰，哎呀，黑脚脚出份，
2: 都散档咧。
1: 哦，一下一张都阿踢，很无言无言，希望等下会出一条。唔看唔看。如果以后做电影咧，很强哦。
0: 嘿呀，一片空气冻好，对眼看对面的墙山、老山带下的平庸，就将一爆发。
1: 哦，唐阿勇讲，爱都上爱的也黑咧。
0: 今半夜是河巴顺路人，老田当个日光，神内强下水木，好唔啊？
1: 哦，当然做唔得，因为后日黑气足靠。
0: 哇，更多鸦片！你太讲，哇，做唔得啦，因为后日黑气足靠。对鸦片呢，就看你是真暖很黑海的，比较随性的人。因为佮无记得后日黑气足靠。伊喊同伊太讲，哎，今半夜来去河巴顺路养，老天当给日光神内强下水木。哇，我相信呢，从这一句话来判断，就可以知道说，真安听错是一个浪漫派的人，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人。哦，他没有想到后天还要期中考，伊阿豆呢喊爱准备亚个考试的内容哦。佮某熊就熊都某熊，看到鸦片呢，也给散红暗讲，也给抢散呐，同朋友暗讲，哦，佮就熊讲，真紧的呀嘿，因为伊太讲，哦，唐安勇讲，佮都熊爱的呀嘿的，哦，真还就讲，哦，做对啊，因为做对，的呀嘿一安不，唔讲呢，伊太几切几耶，不过呢，这个宇太就拒绝了正安。因为嘛个呀，因为一台爱去准备去中考， 他不敢真的去录影啦，他不敢真的去录影。好，讲到鸦片呢，唔知大家对提色一空病了、吃稀了，又含下多嘅饮食，又了解到好多含下多嘅刺激物呢？好啦，讲到鸦片，爱豆先来聊一下，先来欣赏米莎的世界嘅色。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可流，哈嘎冲点波唔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回来到课余时间。接下来为大家来进行的是第二单元，哈可流，哈嘎冲点波唔敌。这个单元呢，会用新闻记载的图来托来线同客家相关的从业议题同最新消息，带领唐宗家家来查重客家文化政策发展和各社会的变化。不管是地方发通文化传承，还是客宗的时事重点，都会用简单的方式来报道同大家来分享。为唐宗朋友在轻松的书堂当中，就做得查重重要的客家自信哦。大朋友在等念，唐宗朋友们都在行下了解大家客宗体系的故事同发展脉络，行过客宗人物的故事。每周的饮食也到地方，也到人在现代当中的挑战和转型。每鼓励各位听众朋友来去行行聊聊无穷用的客家文化重点发展期，切家来去体验行过参加，加强呢对客家文化的认识和珍惜哦。好，今天呢要在第一下课了，客家重点播你的不知大家上礼拜六有看一个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吗？啊，其中啊一个拿到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就是一个创作歌手陈汉卿。其中27岁听听哦，不过啊，其个一个转世按照黑工单日都做得 happy happy， 满人上爱 set。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et？ 一种专辑，推荐，通缉拿到一个37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哦，27岁的佢其实系对政治太好毕业嘅。不过呢，佢总会用一个教室啊，同时下的风格来创作。他非常擅长以饶舌和嘻哈风格来创作。佢其实在2015年推出佢头一张专辑，黑工单元都做得 happy happy， 满人上爱 set。其实就在去年2015年第16届金音创作奖。那都是最佳新人奖、最佳嘻哈歌曲奖，韩国呢最佳男女流行专辑奖，哦，动力开呢一种专辑就入围，那都是一个金音创作奖的三凤台奖。不过呢，佢其实未同一个客家电视台的偶像剧《西门松虫》写过片尾曲哦，唔知大家有听过冇？哎呀哈，未来欣赏一下一个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得主陈汉卿，佢同一个客家写的歌，同一个客家电视台的偶像剧《西门松虫》写的片尾曲，很多唔同爱上的莫琼用。你和我想的不一样。

向他打去。其实我正在给他欺负，正给。

0: 唔同嘅上嘅莫强勇，送本各位听众朋友，也是 T37 届最佳新人奖的得主陈汉卿，记下给各位。你和我想的不一样，唔敌太假，愿意敌唔给心关态度，唔系用板上爱给侬。你是怎么想我的呢？我跟你想的有一样吗？还是不一样呢？其实啦，耶稣讲话唔通爱上给莫强用，系为福音也给五字篮球运通第三飞轰给促进哦。就是说呢，这个女子篮球，这个女子。他可能在社会中表达的意思呢，是也可以是很坚强，那不一定是像大众一般所想的女性的形象，可能是很柔弱的。哦，故说呢，耶稣唔通爱上给莫强用，其实呢，就会讲一个五字篮球运通底下哈沙飞给促进。各位群友呢，要动心运做的奉温度一个，所以莫会怂从给别人强统治众人。趁难分心伤，好，其实有同群一类分享讲，昨晚嘅吉永斯基为邀请一个陈汉卿来写一个稿诶，来同一个西妹怂从来写一个稿诶，哎呀哈，要来谈一下访问哦。
1: 当初会找上陈贤进是第一个，我们想要找用饶舌的方式来唱，因为。女性唱饶舌本来就相对少数，就很像女篮在台湾篮球里面其实很重要，但没有那么多人注意到她，所以我会想要找一个女生唱饶舌的创作者。那个你和我想的不一样的曲风，其实就如同大家听到的感受，其实是比较 easy， 然后带有一点点个性的唱法，所以陈贤进那时候他们在录的时候跟那个好好乐团的那个主唱，他们两个一起录，所以因为这首歌一开始他们就合作了。那想表达就是，一个女性运动员，一个女性篮球员，其实她就跟她这个人，这个职业的这样的人，就跟一般人想象的不一样。她不是那种吃着棒棒糖、软弱的，然后没有办法做决定的。
0: 哦，原来这样是，我有西妹怂从的片名叫《亚素歌》诶，昨晚给陈南芬先生，我有唱陈汉卿来写呢，还有一个原因，系因为呢，这样是从一个高山的同时下风格的西妹，其实系懂少嘅哦，其实啲五年前。陈汉卿同样给他个天使台下耶稣歌的时间，给的太好金钱，的太好的时间，就由陆续来创作的。故说呢，给张伟的27岁没做经验，哦，出专辑，第九年出专辑，经验就拿到的，一生人抢走的100奖的最佳新人奖哦，哇，是不是很厉害呢？好，今日下呢，要来欣赏佮南岸艺术歌诶，温州得意的一天 ，A no is a no。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当当当当，不用哄啦，雷大追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回来到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云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再个再来到汉语时间。哎，上礼拜呀，演讲结束要给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给下礼拜二呢。好，也给传统艺术节请台的事情，就是也给传艺金曲奖今本日公布的入围名单哦。今年呢，总共有780件作品在报名，哦，比去年慎重的增加的148件。各位客家相关的作品，每另一位的董道峰也给沈杰董大念哦。文化部出讲啊，今年无论是金光队啊，还是戏曲表演队，竞争都同激烈，也未代表传统艺术界哦，成为迎接一个发展到当厉害、当好的黄金时代。各位呢，也给传艺金曲奖提本日22个月。会替台湾戏曲中心来判来举行哦，各位乡亲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每位记得来去准时收看。以上就是今本日的汉语时间，我会收集本台家的资讯，我会分享本台家的资讯哦。好，讲到鸦片事件，讲到东家，一下呢又到诶节目的尾声啦。媒体向大家下个礼拜强用为正式书堂下个时间带本清道清醒的消息哦。给下个时间呢，为的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00，在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1:05到中午12:00，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00，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播出。大家会记得收听哦，爱到下个礼拜见，拜拜，再来了。

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现代人的生活有繁多的事物，很像蜘蛛丝一样缠住我们的手脚的活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紧张万分，要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已不是容易的事了。怎样才能使精神放松？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大体来说，工作、睡眠、娱乐和运动有良好的平衡，又有适当的饮食，加上规律的生活习惯，应该能使人保持身心的健康，并减少精神上的压力与紧张。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学习放松自己的紧张。如果自己的心跟脑告诉你说你已经放松了，你的身体、神经、肌肉就要接受这个讯号。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现，在午餐后轻松地散散步，可以使整个下午精神抖擞。还有，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往往在忙碌紧张时，就走出他的办公室，到附近的公园里漫步一会儿。这种身心的锻炼，每天所花的时间不多，却能够使人的精神蓬勃起来，工作得更起劲，思考力更加集中，还能帮助你做更多的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经研究证明说，有许多人利用自我意识努力了好几年，也驱除不掉心中的焦急、忧虑、罪恶感，却发现当他们放弃挣扎，不再用意识的思考解决难题时，反而成功了。总之，现代人要学习在紧张的生活中如何放松自己，而套句心理学家的说法是，放松的秘诀就是不要使自己不放松。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曾有一双手叫盲者重明，生命见光焕然一新。他奇妙的手常抚慰着我，领我走向光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清，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刚才您听到的是基隆秀梅姐所点播的诗歌《奇妙的双手》。板桥的黄小姐上周点播了凤飞飞演唱的两首琼瑶电影里面的插曲，寄予多情人，花开当珍惜。寄予多情人是电影《我是一片云》当中的插曲，而花开当珍惜则是月朦胧鸟朦胧片中的插曲。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刘德华的《忘情水》，这是刘德华在民国83年发表的经典歌曲，也是无数歌迷心中的共同回忆。这首《忘情水》的创作概念起源于一场飞行，当时作词人李安修在搭飞机的时候，听到了空服员询问乘客要喝酒还是要喝水，这一句平常的问话让他突发奇想，酒能让人醉，但如果有一种水能像神话当中的孟婆汤一样，喝了就能够让人忘却情伤，放下后悔，那该有多好。于是他就以这个概念构思出了传唱至今的经典歌曲《忘情水》。我们就一起来领赏刘德华所演唱的《忘情水》，以及永和贺小姐点播翻唱之日本演歌，由盛之填上国语歌词的《原谅我吧，心上人》，于天的歌声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内湖赵小姐点播了台语老歌《酒后的心声》，酒后的心声，这是江蕙在民国81年灌录的情歌。这首歌曲大胆地摆脱了传统台语歌谣的日本演歌风格，破天荒地融入了国语歌的流行编曲以及蓝调的曲风，大大拓展了台语歌曲的格局。而江蕙以她内敛温暖的都会感唱腔来诠释这一首《酒后的心声》，酒后的心声，唱出了曲中事过境迁之后的看透与释怀。我们就一起来回味江蕙的歌声，《酒后的心声》，酒后的心声，以及板桥陈小姐点播下川里美的日语经典《倒拜》。

永和杨小姐点播了陈芬兰的《怀念妈妈》，这是一首日曲宗祠的歌。陈芬兰以她深情温柔带有磁性的嗓音，将异乡游子对母亲的思念与愧疚诠释得淋漓尽致。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 AI 歌手素与柔重新诠释李茂山的经典名曲《迟来的爱》，我们就一起来领赏《怀念妈妈》《迟来的爱》。

新店陈小姐想要听张宇在民国87年发表的作品《月亮惹的祸》。这首由张宇谱曲，他的妻子十一郎填词的经典歌曲，据说是十一郎在记录他们俩结婚的理由。当时张宇和十一郎在加拿大度假，在灯光美气氛佳的催化之下，自然而然决定携手共度一生。而事后两人却开玩笑把闪婚的冲动都推给了月亮惹的祸。我们就一起来领赏张宇的歌声《月亮惹的祸》，以及李健富、潘越云共同演唱的《浮生梦》。

永和潘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了费玉清的《长白山上》。《长白山上》是中国电视公司在民国59年制播的年度大戏。民国68年，中视庆祝开播10周年，特别邀请了费玉清重新诠释了这一首爱国歌曲。一起来重温费玉清的歌声《长白山上》，以及他演唱音乐人涂敏恒创作的经典歌曲《送你一把泥》。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李雅芳的《人约黄昏后》，这是一首带有轻快浪漫曲风的情歌。李雅芳是民国60年代群星会时期的歌手，他除了这一首《人约黄昏后》之外，像是《寄予白云》《蒙蒙细雨忆当年》也都是他的招牌金曲。今天的节目最后，就在李雅芳所演唱的《人约黄昏后》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青，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好，台风生成了哈。在今天早上呢，日本气象厅发布位在吕宋岛西侧海面的热带性低压，在今天上午八点增强，成为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那也公布了最新的预测路径哦。好，那这个八威台风是不是会往台湾来呢？好，那气象专家也说了，台风的环流范围越大，就有机会让高压位置出现调整。所以呢，未来如果像预报一样发展成一个又大又强的台风，下个礼拜三之后，是不是可以让高压位置顺利调整，都是重要的观察指标。所以还不确定它的路径啦。但是，日本气象厅他们根据目前的观测认为，哇，这个台风有可能会慢慢的发展成强烈台风。好，气象署也这个稍早宣布了哈，继日本之后呢，好，那就是开始观测这个新形成的八威台风，那也预测它未来要朝西北西方向来移动。好，往西北西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北转，就是在台湾之前还是碰到我们陆地之后，好，目前都还在观测当中。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在下礼拜，好，那大概礼拜三左右开始，台风的路径会比较明朗。我们知道暑假假期开始了，那可能很多朋友们家里都有安排这个一些旅游啊，哈，好，所以呢，可能对于您的心神会不会有影响，都要特别留意哈。说真的，台风来袭，不管是靠近的时候，或者是有没有这个登陆可能，那它的这个环流哈，对于台湾的影响都不能够忽视哦，甚至是出国的朋友会影响什么呢？当然就是班机啊，航班的起降。那还有很多朋友在夏天的时候太热了嘛，想要到离岛去玩水，哎，这对于大家不管是在天空飞的航班还是船的航班等等，好，甚至路上交通啊，有些县市搞不好会遇到环流这样等等的天候状况，那么会调整交通的动线，这个呢都要把它列入我们的行程规划跟考虑。

今天继续挂 Q 是萧煌奇跟林怡的 N 曲为查理 Kiss Gay。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张震岳的歌声《浪人的》。

石头站了站去，站到暗光去，咸菜撸来撸去，撸到晚光去。阿婆掉了掉去，掉到晚秋去。

中去，钓到雷公去。南风吹来吹去，吹到闽州去。江潮来潮去，潮到海。

来飞去，飞浪的故事。摇篮摇来摇去。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为了强化公共安全管理，降大事故风险，桃园市政府呢持续推动了高风险场所的管理机制，既完成了第一跟第二批高风险场所纳管之后，桃园市政府呢最近又正式公告，将存放大量公共危险物品的大型仓储业者纳入了第三批的高风险场所管理哦。那么也透过这些强化风险管理，要守护住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经济发展局表示呢，这次公告的适用对象是辖区之内储存公共危险物品达到法定管制量，而且呢楼地板面积达到5000平方公尺以上，资本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仓储物流业者。那么根据统计哦，全市至少有31家业者将会纳入公告管理。为了响应低碳永续旅游，并且为了无车族跟银发族还有远道而来的旅客提供更加友善的交通环境，桃园市风景区管理处特别规划在今年的7月4号正式推出了北横旅游接驳车的服务，那么也在国定假日跟例假日提供民众免费搭乘，透过点对点的便利接驳，完美串联脚板山、小乌来还有罗浮这些北横的核心景点，让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就能够轻松深入北横，体验免安排车辆、免找车位的优雅山林之旅。观光旅游局局长陈进芳表示，北横沿线拥有世界级的山林跟原乡文化，今年特别试行推出假日观光接驳车，核心目的就是强化大众运输跟景点间的最后一里路，游客只要搭乘台湾好行或者市区公车抵达枢纽点，就可以无缝转乘免费接驳车，在区域景点之间自由移动，这不仅呢大幅提升了区域接驳的便利性，也实现了绿色低碳旅游的永续精神。

以百莲好合作为主题的2026桃园莲花季将在7月4号到8月30号在观音区的莲花园休闲农业区登场。开幕式结合了西瓜评鉴还有超大南瓜的颁奖典礼，还要来了乐天女孩、跟金曲客家组合两公婆乐团演出。活动期间还规划了装置艺术、七夕情人节、多元农村体验等等，要让游客欣赏莲花之美，而且也享受在地的热情哦。桃园莲花季呢，是由市府携手观音区农会、莲花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等单位合办。这期间呢、每周末都规划结合赏莲、农游在地特色、青石、浪漫、爱情元素的民歌演唱，还有亲子写生嘉年华、剧团演出、客家艺文跟原名乐舞等丰富的活动，例如浪漫婚纱漫步体验，也将邀民众穿着婚纱搭配莲花手镯，手持捧花在莲池、莲花池畔漫步。

桃园市政府经发局整合17家的观光工厂跟产业文化馆，推出了桃园观光工厂夏日放暑假活动，有超过20项的暑期优惠跟限定活动，例如雄狮文具想象力制造所的独角仙森林走会，还有，彩耀日 Color Bomb，还有首信雾影城呢，推出了梦幻泡泡秀、奇幻脸部彩绘、恐龙现踪等等，多元而有趣。活动是以限定活动优康好惠跟跨界合作三大主轴来规划，也邀请民众深入探索桃园在地产业的特色，还有品牌故事哦。好，那么各地的观光工厂呢，还有一些博物馆等等，都已经规划了精彩限定的活动了。

成立于1990年的中立观光夜市是桃园市合法的夜市之一，入夜之后啊，吸引众多的人潮，而部分的摊商与店家为了扩大营业范围，将广告招牌、营业器具等摆放到消防通道，妨碍了民众通行哦，更造成了公共安全的隐忧。中立警分局呢，在6月25到30号，也针对违规占用消防通道还有妨碍交通的摊贩跟商家加强取缔，也整顿夜市周边的交通秩序，总共取缔违停85件，违摊37件，分别开罚了600跟1200元。中立警分局表示，中立观光夜市是桃园区著名的观光景点，除了在地人之外，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朝圣。不过近来部分摊商跟店家为了扩大营业项目，公然将广告招牌、商品还有营业器具摆放到消防通道，导致原本宽敞的通道变得寸步难行，不止严重妨碍民众通行权益，也对当地公共安全还有消防救灾造成巨大的隐患。

桃园市呢，因应夏季高温跟热危害的风险哦，市府启动了第二波的高温敏感族群抗热补助，加码投入了1000万元的经费，即日起受理申请哦。那么由于首波补助推出之后，短时间内就受理额满，所以市府呢再扩大办理第二波补助，协助家中有0到6岁幼童或者65岁以上长者的家庭，改善居家降温环境，降低高温对健康造成的影响。市长表示，近期欧洲遭遇罕见的热量，很多国家的气温都突破了40度。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六月这波高温已经造成了1400人死亡，显示热危害不容轻忽。虽然我国没有出现大量热衰竭或者热中暑造成的伤亡案例，但是市府也提前因应，透过补助改善这个热敏感的族群，居家降温环境来降低健康的风险。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想你。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暑假也要出国的朋友吗？好，那护照有没有人再查询一下？有没有人需要换护照了呢？外交部在去年正式实施了有条件的线上更换护照的措施了，也提供了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线上更换护照。为了扩大适用对象呢，那在昨天又再度宣告，只要现持护照过期或者效期不足一年的人，都可以利用这个措施来更换护照哦。还有呢，日本的签证从今天昨天开始起涨价，不过台湾一般的观光因为本来就享有这个观光免签的这个级别，所以还好啦，如果你不是要待太久并没有受到影响。好，线上申办护照的三个要件呢，第一个是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第二个是你现在持有的护照已经逾期哦，或者护照所逾的效期不足六个月而且没有遗失，第三个，新护照的资料页所记载的个人资料都必须跟原来的护照一致哦，不可以要求变更，也不可以要求做任何护照内页的加签、移签或者注销哈。好，比如说这个侨居身份或外文的别名等等。那么申办的话呢，需要准备验证身份的凭证哦，可以透过电脑申请，比如说有效的自然人凭证跟 IC 读卡机，或者已经安装行动自然人凭证 APP 的行动装置，可以透过手机申请，要先安装行动自然人凭证 APP 哦。那系统申办资料呢，就会引导申请人到数位发展部的个人化资料自主运用平台来进行验证。那授权后呢，要带入申办所需要的个人资料来提供安全又便利的申办服务。还有 很重要的当然就是拍照这件事情啦，要最近六个月内拍摄也符合护照会规格的照片电子档。那如果说发照的时候经过受理机关发现使用合成跟镜像就是左右脸相反的照片或修太大也不行，那这个申办案件还是依规定好，那不予退费哦，而且申请人你要重新再缴费申办，所以这个照片的提供要注意一下哈。好，再来要准备信用卡的部分哈，申请系统接受的信用卡发卡银行，那么你可以参考公共机关及医疗院所的信用卡缴费平台。好，那申办的跟申办的费用呢是新台币1300元哈。好，那另外也要特别注意，这线上申办系统它不受理的包含一个第一个速件，第二个侨居身份的加签移签或注销，第三护照内页外文别名的加签或移签，第四其他护照内页的加签或移签，第五加持第二本护照，第六完成线上申请之后到领照前好仍然有使用护照的需求。好，那这个线上呢让我们很方便，但是呢它有一些几步不受理的事项也要特别留意到咯。

好，不知道朋友们喜不喜欢上一些社群平台去看看有一些网友的贴文啊聊天。我个人是在出国前啊，我蛮喜欢上去浏览一些资讯的，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好热情哦，出国的时候都会分享一些那种在国外啊或机场的一些现在的状况，可以让你做好一些应应准备耶。最近有网友说，去釜山玩的人要注意退税时间咯。有人提醒啊，釜山机场的机场退税机只有两台，可是现场人潮却非常的拥挤，很多人排到只好放弃哦。好，那甚至有人点出说，很多人到机台前才开始翻单据，所以也拖慢了速度。内行的网友就建议了，你可以先在市区的 Outlet 办理，或者过海关之后右转找现金退税柜台，就可以节省下排队时间。你看吧，这就是交战手册，好好哈。好，那是有网友他们在脸书上面这个互相提醒啦，他们说有人说没有想到釜山金海机场的退税机台居然只有两台呀，排队人潮实在是非常的惊人哈。好，那有的人就呼吁说其实金额不大，他觉得跟时间比宁可放弃哈。好，那有的人说直接排超长的。那后来有人观察发现啊，其实呢拖慢速度的应该是排队民众本身，其实就刷一刷还蛮快的，可是呢有的人并没有在到达机场之前先去整理，站在机器前他才开始翻单子哦。我相信后面一定会一堆的嘖嘖嘖的声音，觉得很烦哦。好，那甚至呢有人说你不能在事前整理一下，或你在排在队伍当中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把单子弄好了啊。那甚至有些已经退过的也来乱，有不死心一直重刷的哈，反正呢让人傻眼的乱象一堆啦。好，那不过呢有在这个上礼拜回国的人说有增加了啦，目前增加为三台，可是呢他们却发现居然晚间八点后排队人潮还是很汹涌哈，可见尖峰时段到底有多拥挤了。好，在这个留言当中就有些内行的人提供给网友一些解方哦。他们说最好在市区先完成部分的退税程序，可以善用市区的机台，比如说在 Outlet 的时候呢就有机台，好，买完直接登记，去机场就省一个手续哦。好，那可以进去，也可以进去里面过海关的时候走进去右转，就有一个直接退现金的。好，有网友这个教战手册说完全不用等，你看吧。所以我觉得哈，我不是很喜欢在社群平台留言发言啊，因为有时候这个大家只是上来哈抒发一下心情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也不是很理解，有时候就是看看目前的一些现象哈，一些小年轻小朋友们的想法跟心情。可是呢他们都很热心哦，都会教一些好像这样子的在机场遇到的状况，他们有的人提供了一些解套的措施，或者他自己经历的一些过程，而且都是很新鲜的哦。好，对我们来说呢，如果有时候要出国，这些讯息真的都还蛮实用的耶。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5: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是美莹

好，这个像在桃园区的哈，它是在龟山区新华二街这个永丰停车场，它的停车费80元是电子发票的证明联哈，1000万呢。好，大家回去翻一翻好不好？感觉蛮心疼的。财政部说，赶快确认本期发票的兑奖了没？中奖领了没？也帮忙提醒身边的亲友哈，把握期限把钱领到手，因为7月6号之后，他就会沉默了，就是没有办法再领，因为有一个领奖期限哦。好，那这个大家留意一下啦，自己手上是不是还有发票没有去兑，或者搞不好你兑出来啊，原来新闻讲的是我啊，原来讲的居然是我，高兴过了头。没有啦，就是赶快看一下，也许呢你真的就是那个幸运儿。

这数十年来呀，老化一直被大家认为是无可避免的衰退过程哦，因为我们的身体会变慢，记忆力会下降，还有某些能力也会退化。好，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颠覆这个观念呢，表示呢老化不是等于一路走下坡哦。这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哦，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他们有一项长达12年的追踪研究发现，65岁以上的成年人里面，有近一半的人在身体功能、认知功能或者两者都出现可测量的改变。研究人员他们是以步行速度还有记忆推理跟测验评估健康状况哦，结果呢，大概有45%的受试者，他们至少有一项指标是进步的。所以说哈，很多高龄者他随着年龄增长，还是可以变得更健康，思考更敏捷的哦。那研究也发现，其实对老化的态度可能是关键因素之一哦，因为早在2002年呢，耶鲁的公共卫生学院这个教授贝卡里维，他研究了660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哦，他们在追踪23年之后发现，对老化抱持比较正向看法的人，他平均的寿命是比持负面看法的人多出了7.5年呢。研究人员也说，心态虽然没有办法来单独决定健康的成果，可是它有可能透过影响生活习惯啊、行动动机，还有整体幸福感，那进步也可以左右我们的身心健康哦。那这个研究也反映呢，科学界已经逐渐不再将老化视为固定而且必然衰退的过程，反而是受到了基因、生活形态、运动、社交还有心理健康这些多重因素影响的动态历程。那也就是说了哈，变老固然会带来改变，但是呢却并不代表我们只能失去哦，人生后半段依然有机会持续成长，保持活力，甚至呢会越活越好的哟。

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下午的5:34，哥哥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哥哥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下午的这个时刻呢，你是昏昏欲睡，还是觉得哇又精神充满？因为你在想说，等一下你要去买什么来，满足一下自己呢？晚餐时间快要到了，或者呢，你已经精疲力竭，只想回家。好像还有泡面哦，解决一下民生问题。有外国人说，台湾人的泡面真的是太神奇了，什么营养都有，蛋白质啊、面啊、碳水，然后呢，还有青菜耶。对，好，那当然这个是只限于煮泡面啦，如果你真的是用泡的泡面，它就比较贫乏一点。最近呢，网络上又有人分享有叫做超人级的懒人煮泡面法，这真的是太厉害了。像我有时候不想煮泡面的原因，是因为我还要再洗一个锅子，还有一个碗。对啊，煮的时候怎能不当定啊早齁。好，有网友分享说，不用固火，你也不用洗锅。真的吗？他是用微波炉耶。好，那有人呢，就真的有人去实验了。好，有人呢就先依序把调味包啊、水啊、面体跟肉片还有青菜这些配料放进碗里面，再加上一颗戳破，记得是戳破的鸡蛋，放在碗上面，以600瓦的微波加热，它先是3分钟，搅拌之后再补1分钟的加热，哇，大功告成。哇哦，实测的网友说，他发现面条弹牙，蔬菜脆口，他觉得真的是太神奇的懒人煮法，因为你们都瓦斯炉边够会哈，对我们这种上班了一整天很疲惫的人来说，他觉得这样的泡面懒人煮法非常的贴心。好，这样的贴文出来，好多人引起好多人共鸣，很多人也都会分享自己平常真的也会用微波炉来做意大利面。哇，这对我来说真的是更神奇了。好，今天下班我要回去试看看，无油烟免去刷锅子跟瓦斯炉的烦恼。不过啦，用这种煮法呢，有些网友很贴心说，其实它有一些安全细节你要注意哦，注意加热的时候食材喷溅的风险，还有啊，鸡蛋你不是打下去就好，你一定要把它戳破，因为很容易爆裂。那如果你加鱼的话呢，也要特别留意，还有这个适度覆盖容器，掌握一下加热的时间，才能确保煮餐用餐的过程平安又顺利。有没有人好奇回去想要用你家的微波炉试一试怎么煮一个有蛋有肉又有菜的泡面呢？

又没多久就抬头换气，拼命打水却还是下沉。他们说你不能轻易放弃，说不放弃的才能当个大人。不想就这样活着，忘记自己曾经不是愁的那些想说但没说的话。

日本呢是很多国人出国旅游的首选哦，我个人其实也非常喜欢哦。那箱根这个地方呢，大概有很多人，不管你是跟团还是自由行，都会选择的度假胜地哦。那日本这个地方呢，他们宣布从2028年这两年后哦，从2028年开始要向每位过夜的旅客收取每晚定额350日元，大概新台币77元哦。好，这个计划如果通过，箱根将成为日本第一个把住宿税名目列为用途不设限的首例哦。这是来自于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箱根呢是公认的旅游重镇，不过实际上当地的常住人口其实才10000人左右，就是当地居民比游客少啦。每年呢有2000万的庞大观光人潮，大家可能觉得哇，这观光收益很多事啊，可是接着带来的就是垃圾处理量飙到一般成本的城镇的5倍大，那污水的处理啊，消防救护系统这些公共资源也都被推到了极限。他们预估后年可能就会出现了11日元的财政缺口，很压抑哈，这么多人来，应该带来观光财，怎么反而出现财政缺口哦？好，那为了解决这个严重的财务负担，所以当地政府决定出手开征新的税目哦。那这个住宿税呢，只能相较于东京或京都，只能专款专用在观光发展。那箱根这一次特别用法定外普通税的名义来申办，所以呢，这个税收未来就可以更灵活在运用在他们各项的地方民生行政上哦。预估呢，这个新制可以为箱根每年带来14亿日元的财政收入。我个人觉得无可厚非啦，主要是因为它的价格我可以接受，就是可以想象得到当地的为难哈。好，那么据说呢，箱根开始要执行这个计划之后，日本其他温泉圣地也开始有所动作，像日本第一温泉县闻名的大分县，最近也表决通过了住宿税的法案，他们是明年就上路了，也就是根据房价的高低采取分级收费。好，那未来呢，如果要前往日本享受泡汤行程啊，也许呢在这些陆续把住宿税纳入法定收的税率当中，可能你的预算稍微要再高那么一点点。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嘉音 Freenight 城市自由行。

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来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北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屯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各门的新竹地区哦，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很牛的，大家好。

好，来欢迎我们的基隆哥，欢迎陈明哥，欢迎聂小倩同学，欢迎珊珊，欢迎小小心，欢迎虎，高雄秋双鱼虎，还有欢迎这位于青，于青你好，好久不见。好，就是为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 GoGo Radio 粉钻 GOGOI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载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还有我们的 YT 频道，直接在 YT 频道搜寻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我们有改哦，还是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把我们订阅，把小铃铛通知全部打开，按赞分享给你所有老朋友们，我们已经有准备要突破6000人，这是一个里程碑啊。我们看我们短期之内我们定一个目标，我们定10000人好不好，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Tito 频道，对不起 Tito 频道讲跟大家问好过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粉丝团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珊珊，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我们的郑凯生同学，好久不见，欢迎监制哥，欢迎温能君同学，还有我们旁边的这个温太太，还有温妹妹，温妹妹好 ，Hello， 还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欢迎监制哥，欢迎金怡，欢迎那个 Maggie， 欢迎激动哥，欢迎燕子，哦，恭喜燕子当外婆了，哇塞，真的是好满足哈！现在是四代同堂还是三代同堂？欢迎盛杰，还有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欢迎陈明哥，还有欢迎哦，那个一直在跑，我都看不到。欢迎基勇哥，欢迎 Melody， 好久没有看到你了。欢迎凯西正宗哥 ，Hello。凯西说他去洗澡了，不是肖尔。温妹妹跟大家说 hello 是不是？好，太好了。我们每天都在我们的温能君同学的这个脸书啊，对啊，都上面看到他们家女儿温妹妹好可爱哦。对啊，以前我们家女儿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那个手机还没有那么发达，但是我们已经有留很多的影像，还有很多她在跳舞，那时候都是用数位相机，对，她在跳舞都把它录下来，这样她现在看到就10条线。未来在节目当中我再慢慢在我们的粉丝团 po 给大家看好了，我要经过她同意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一起带来那一年我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之外的，就是我们的金曲时间。因为上个礼拜呢，费明去看了姜育恒大哥的演唱会，我就想说很多朋友们可能对姜育恒大哥是非常非常熟悉，但是呢他的这个演唱历史可能很多人呢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了，我们帮大家做一点点小小的整理，所以我们今天华语金曲时间，我们来欢迎姜育恒大哥。他的很早很早之前，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他在台湾开演唱会的时候，我有访问过他2次，很开心。我有一次的专访不见了，对啊，现在好，我下次再试试看，如果有机会联络上他的话。从这首歌开始哦，姜育恒大哥的刘家昌时间，往事只能回味。

欢迎监制哥，欢迎监制嫂啦。一桌十个人，叶子说三代同堂，哇，好幸福，就挺好味啦，恭喜你呢。来，好听的歌曲，姜育恒的《往事只能回味》。

就后天爱老瓜。顺便讲到这个原唱是尤雅，对不对？尤雅姐姐即将要在台湾的高雄要办演唱会了啊！我是有跟他们的主办单位联络了，他们说他们会跟雅姐来敲一下时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尤雅。如果我这次能够访问到她，就是第三次装盘到了。十年前呢，十几年前访问到雅姐，这是她的原唱啊，往事只能回味。

姜育恒大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尤雅原唱。姜育恒大哥呢，在刘家昌的这个都是向刘家昌致敬的这张专辑当中呢，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相信很多好朋友们都知道，我们的姜育恒大哥呢，是从这个韩国来到台湾发展，然后呢，拿着一把吉他就来了。而当时他的第一张专辑呢，叫做什么名字呢？你记不记得呢？让我们再次回到1984年，当时他有一个外号，我觉得有一个歌者跟他很像，出道的时候瘦瘦的，穿一个皮，穿一个牛仔裤，拿一把吉他，不过另外那个歌者没有拿吉他，但是他们看起来都很沧桑，都很忧郁。我们的另外一位就是王杰，昨日的浪子，今日的俊星，明日的传奇，对不对？就是很沧桑的声音，然后很沧桑的外表的感觉。而这一位呢，是很忧郁，当时呢，他有忧郁王子之称。1984年5月份来到台湾，发行了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光美唱片公司。我有访问过陈小霞姐姐，说那个时候就看到姜育恒唱歌很好听的姜育恒所带来的第一首单曲《孤独之旅》，爱我。

来，欢迎乐乐，谢谢乐乐在 YT 频道的留言鼓励，谢谢。欢迎凯西正式回归。我们的温同学，温能俊同学说，哇，好舒服的声音。对啊，他第一张专辑《忧郁王子》，我记得第一次访问江哥的时候，他坐下来，那时候已经有一点点年纪了，我就说欢迎忧郁王子，他就扑笑出来了，你知道吗？说这张专辑他超瘦的，好像没有吃饱的感觉，很沧桑的感觉。忧郁王子，爱我。

0: 来，这是林渊豪作词，林渊豪作曲，是陈志远老师所编的曲。昨天我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呢，大哥有说，陈志远老师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位老师哈，从他第一张专辑开始就跟他合作。第一张专辑当中呢，我们刚刚说了，专辑名称就叫做《孤独之旅》，也有这首歌。
1: 两个人摔一起，并不是就
0: 欢迎冠伟，你好。
1: 我在感到冷清，
0: 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欢迎聂小倩同学。

一个人会孤寂，两个人拴一起，并不是就能永远不再感到冷清。一个人会伤心，两个人背一起，并不是就能够永远不再受到打击。陈贵珠作的词，余安琪、姜育恒大哥两位作的曲。好听的歌曲《孤独之旅》，这张专辑的标题。这是姜育恒大哥在台湾的第一张专辑，很多人因为这首歌就认识了他。

0: 对，可能很多人这个时候还很小，所以今天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1984年5月份。84年的时候我几岁？20几岁吧。OK， 哎，20几岁了吗？来，接下来这首歌曲，1984年的12月。你看84年5月发行专辑，12月不到半，差不多半年的时间，7个月发行了第二张专辑。接下来这首歌一样就是北风萧萧的感觉，忧郁王子姜育恒。
1: 什么时候？
0: 什么时候？

这也是林元豪作词作曲，所以林元豪对他来讲很重要啊。两首主打歌都是林元豪写的。对了，我刚剪错了，我13岁，所以你们应该更小，所以很多人可能没有印象，很多人都是从《异动的心》，《异动心》之前有4张专辑。

我们聂小倩同学说他五岁在地上玩沙沙。哎，伟志，你说你现在坐飞机从意大利回台湾哦，出去玩很开心啊，度假。好，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哇，这是神曲啊，在演唱会当中姜育恒大哥也有唱，刚是林元豪作词作曲，什么时候，接下来是李子恒作的词，陈小霞姐姐所作的曲，这首歌太红了，每个人都会唱，对不对？最后的温柔，最后

最后的温柔。李子恒老师做的词尊，在演唱会当中李子恒老师也有去，陈小霞做的曲，超好听的歌，有听过对不对？尤其是吉他社的好朋友们，每一个人都要学啊。可惜我不会弹吉他，可是我有参加吉他社很久哦，学不起来，没办法。

这首歌有没有人唱过？有人后来翻唱，就是叶爱玲与十个男人当中，叶爱玲跟另外一个男生，可是我忘记那个男生是谁了。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好歌，也是当时呢连续剧的主题曲。这首歌是陈金贤作的词，蒋三行老师所作的曲，把思念的爱情幻想成一个梦，把思念的梦幻想成一个爱情，爱情原是梦，梦更像一串爱情，串起又串落。

串起又散落啊。今天联播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台湾飞九零九，嘉音广播电台，东台湾飞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飞104.3 Go Radio， 桃园新竹地区。

0: 好，接下来一样哦，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你看因为第一章就很红，然后第二章也红起来，大红的感觉，忧郁王子奠定了他在歌唱界的基础，第三章半年之内又发行了。接下来这张专辑1985年6月份，但愿长醉，
1: 秋风又吹，
0: 有没有一个人，有没有一个音乐人的影子，
1: 无心而易碎，
0: 有没有人听出来，有没有人听出来，
1: 往事怎能追，
0: 现在这个音乐人常住在台中，

ING， 还有海豚，还有乐乐，还有珊珊，都说对了。钮大可老师的作品，钮大可作词，钮大可作曲。秋风又吹，心儿已碎，往事怎能追？谁能解我心酸泪？钮大可老师的作品，姜育恒演唱。

来，好听的歌曲，这首歌《但愿长醉》超难唱的，对不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姜育恒大哥在演唱会现场，我还是没有听到，之前两场都没有听到。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接下来的这张专辑在光美唱片公司的最后一张。马上这个从《异动的心》，大家可能开始比较对这个姜育恒大哥熟悉的，就要开始了飞碟时期的作品了，《昨日梦》音乐。

昨日梦已远，这是陈彼得老师作词，陈彼得老师作的曲，陈志远老师编的曲。陈志远老师真的帮了好多好多歌手在音乐的路上做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编曲的部分。他自己也写了很多歌。今天林梦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在光美唱片时期，1986年的1月份，一样半年发一张，好厉害啊，头塞雷。

陈彼得老师也帮很多很多的歌手做过歌，而且呢都改造了那些歌手，像杨林啊，对不对？来，好听的歌曲，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是我必如果说你说姜育恒大哥有哪一些歌是我最喜欢的，这是前三名哦。这张专辑是当时他跟王淑娟所一起饰演的，他饰演王淑娟的儿子，妈妈跟儿子之间发生了很多很多纠结的这种故事在里面，非常揪心的一个中式连续剧《锦绣剧坊》。主题曲就是这首歌《心的另一边》，姜育恒。

这首歌叫《心的另一边》，是1986年中式电视剧《长相思》的主题曲，陈嘉丽老师作的词，陈志远老师作的曲，陈志远老师自己编的曲。

那一首歌《心的另一边》，这是我最爱姜育恒大哥的前三名哦。等一下第一名最爱的在介绍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可能要明天。来，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呢有一首歌是《漏网之鱼》，这个是由陈美薇老师做的词，刚泽斌做的曲，当时华视的冠军连续剧的主题曲《铁剑兰花音》。我太小了，没有印象。这是我们的这个铁剑兰花音，然后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姜育恒大哥跟当时他的师妹麦伟婷一起合唱《再一次》。只要

铁剑兰花印的主题曲，这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麦伟霆自己单独演唱，但是大部分大家都很喜欢听他们的合唱，姜育恒麦伟霆

欢迎关羽。乐乐说，十年前姜育恒在小巨蛋的时候，他有来，没错，麦伟霆有来一起合唱这首歌。

好听的歌曲，再一次。接下来1987年的8月1号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会听到火车的声音，从光美搭着火车来到了飞碟唱片公司。其实因为苗姐就是从光美，然后自己跟张小燕姐姐组了一个开立创意组合，江玉恒大哥就直接过来了，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异动的心》。

0: 很多人可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认识江大哥的。这是梁鸿志老师为姜育恒量身定做，梁鸿志作词作曲，陈志远老师编的曲，飞碟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姜育恒的第一张专辑《驿动的心》，在1987年。8月1号所发行的这张专辑，开始了在飞碟唱片公司的旅程啦。
1: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0: 欢迎翠梅。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0: All right,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今天爵士时间现场又非常非常开心、哦、邀请到的一位非常非常厉害、哦、得过很多奖的、创作人、钢琴家、长笛手、歌手，哇，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邀请到了罗延廷、yeah、
1: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哇，你要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1: 好，
0: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0: 难得来要让大家听到你的声音、哦、对，
1: 我是延廷、
0: 哦、延廷，我们之前在节目上很多次播过延廷的节目，我每次播到台湾的爵士乐、
1: 哦、
0: 真的我好几集专门做台湾的爵士乐的时候都有播到你的专辑、哦、
1: 好荣幸，
0: 因为非常非常特别、哦、你的创作非常非常特别，
1: 谢谢谢谢、
0: 哦、这个今天又带来了全新的专辑，对不对？
1: 没错，
0: 新专辑叫做
1: Tumbleweed from Nowhere。
0: Tumbleweed from Nowhere， Tumbleweed 是什么？
1: Tumbleweed 是风滚草的意思。大家看过、美国
0: 西
1: 部
0: 片，
1: 会有个滚过去的一球东西，
0: right, right, right, 那叫风滚草。
1: 那叫风滚草。
0: 台湾没有哈、哦。
1: 台湾它其实是一种种类的草，它就是这种会把自己的根给就是拔掉，然后开始跟着风流浪。这样一直走的这种植物，它其实不是一某种特定的植物、所以其实台湾可能也有类似的植物，只是比较没有那么常见，我们不会在路上看到。
0: 它在滚的时候是活着的吗？
1: 它在滚的时候已经死掉了，这是最特别的地方。

0: 这个植物给了你创作的灵感，
1: 其中一首就是以这个植物叫 Tumbleweed，
0: 你变了我们这张专辑的主题。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
1: 对对对，
0: 我们再来聊整个创作的过程。
1: 好好好，
0: 我们来听这首曲子叫做
1: Tumbleweed。

0: 哇，这个曲子好 bluesy 哦，很蓝调的感觉。
1: Yeah, 对，有没有给一个很对的环境？
0: 对，你刚刚聊到那个风滚草那种西部的感觉，
1: 对，
0: 有点那种干草原上面的感觉。
1: 没错，就是要跟他一起流浪，
0: 配这个音乐很有感觉。然后你为了这个还找到这些很不一样的乐器。我们刚听到那个声音，应该不是 guitar， 是斑鸠，
1: 是斑鸠琴。没错，
0: 哇，台湾有这样的乐手。
1: 其实就是我的吉他手，他非常的可靠，他叫萧玉荣，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斑鸠，
0: 他就
1: 端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录斑鸠。
0: 哇，因为真的很少见，在台湾很少有机会听到斑鸠琴。
1: 我也是把他弄得很紧张，
0: 很少有机会听得到，连买的我在乐器行都很少看到斑鸠琴。
1: 对，台湾可以挑的比较少，你必须要特别就是去找。
0: 他斑鸠琴跟 guitar 有什么长得也不一样，对不对？
1: 长得
0: 身体小一点点，
1: 还蛮不一样。斑鸠比较大，它就是扁的，大大的，圆圆的，
0: 圆形的。
1: 对对，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它肚子是扁圆，它肚子比较扁圆，所以、就是很多 Dixie Jazz 啊，或者是更老的，就是 Jazz， 其实也很喜欢用斑鸠，就是早期那种脏脏脏脏脏这个声音。
0: 对对，早期因为它那个声音比较穿呢、啊，高高频比较多，
1: 而且它可以直接当节奏组，
0: 对，比较没有低频。
1: 对对对对对，
0: 后来因为 guitar 的改良之后，加音箱的改变，才有低频。
1: 对对对，
0: 很特别哦，哇！那这个我们刚聊到风滚

0: 好啊，怎么会风滚草给了你什么样的灵感创作这个曲子？
1: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介绍到风滚草，因为这整张专辑是在探讨就是生命，
0: 对，
1: 以及我们留下了怎样的足迹，我们对我们让人家留就是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形象到底这辈子我们可以留下了什么，是我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在探讨的事情。
0: 我应该可以留下很多债务吧每个银行都有我的名字
1: 那这也某种程度也是留下了很多足迹
0: 要留下钱，要留下债务比较划算
1: 对，
0: 死了就不要管了
1: 对，死了就不要管了但其实风滚草他就是蛮，他就是给一个蛮洒脱的感觉，他就觉得说，
0: 真的真的真的，
1: 这边活不下来那我就干脆死掉，但是我还是要留下一点什么，这样。然后这首歌其实最早是在写过劳这件事情，就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就是提到了很多很就是励志名言，很心灵鸡汤的一些什么 sky is the limit 啊，什么那个 no pain no gain 这种。但是你在一个很疲惫，你已经无法接受这些正能量的时候，这些句子对你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它只是更大的负担而已。
0: 我了解，我了解。
1: 对，所以这首歌是在讲我们怎么就是面对，要怎么允许自己耍废。
0: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呢，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整个社会的结构不断改变，你看在古时候，我们人老百姓可能帮这些王公贵族皇帝在工作，他叫我去挖长城，我就要去盖长城。可是现在我们可能梦成都在说，你被好像活在自由的世界，可是背后其实是很多的金融财团，
1: 对，
0: 是这些世界的巨头在控制我们要怎么过日子。他说了，我们就要这样做。
1: 对，而且大家一定都经历过，就是你不管怎么努力，你都会觉得哎，好像就是这样子而已，
0: 对，很难突破。
1: 对，
0: 我那天听到一个数字很夸张，我听到就是在报道什么世界什么富比士排行，然后第一名是 Elon Musk 嘛，然后 Elon Musk 他现在的钱有多少？他那个主持人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从现在开始每天花1亿台币，花80年都花不完，那他又不可能再活80岁。所以他这辈子都可以花不完，然后而且你又不可能一天花1亿，要买什么呢？都没有东西可以买了。
1: 对啊，就是我觉得贫富差距其实是现在。
0: 所以反过来想，就是说他有他钱多的痛苦了，我们是没有钱的痛苦，都很烦。
1: 对，每个人有不同的烦恼，但基本上这首歌的结论就是一直回到说，我们其实那个不管我们走了什么路，我们其实最后都还是会回归尘土，这样。
0: 哇，其实
1: 感觉有点。
0: 我觉得蛮酷的，而且我真的说在 每一个人的平衡点不同，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每一个人对所谓成功的定义不一样。
1: 对，
0: 我今天把工作辞掉了，我去种田，觉得我成功了，
1: 真的，没错，
0: 对，我觉得我找到了身心灵的平衡，
1: 没错没错，对对对，我觉得这更重要。就是我觉得这整首歌很多人没有听我讲，会觉得哎，是个好难过的曲子，可
0: 是
1: 我觉得反而是蛮，它其实是一个很歌词上是很中心，但是其实又还蛮怎么讲？蛮正向的，其实算是一个热忱。
0: 听起来像是你不一定要照着这个社会给你的规定走，
1: 对对对对，
0: 以前人留下来的这些劝世的这些文字来，
1: 没错，
0: 你一定要照那个过不用，你找到你自己的平衡更重要。
1: 对对对对，
0: 太酷了，太酷了，
1: 懂得休息。
0: 我们刚才在节目中间的时候，我们有聊到，就是说你这样创作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才酝酿出来，所以才刚六月才刚发行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可是让整张专辑酝酿超过2年，
1: 对，
0: 哇，跟大家聊聊这个过程。
1: 对，这张专辑其实7首歌都是2年前的6月，所以真的是2年前、
0: 真的，哦，真的2年前，
1: 对，2年前就录好的。
0: 2年前的疫情刚结束没多久，
1: 对，其实结束一阵子，那时候已经算是什么各行各业都算是又活回来了，对。但是那时候就是刚刚好就去做体检，然后就发现身体有些问题，然后我就开始第一次在我的人生中要面对，就是原来生命是一个随时会可能戛然停止的一个，一个不可控的东西。
0: 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1: 可以啊，其实就是那时候甲状腺就发现了，就是恶性肿瘤。
0: 哇！
1: 然后
0: 很大吗？那时候已经发现的时候，
1: 其实它的大不大，好像不会影响到它严重不严重，就它就是有没有扩散，这样它有可能小小，但它其实有扩散。
0: 而且作为一个歌手，甲状腺就在喉咙的那个位置，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最可怕的压力大是在说它。 他会不会就是开刀然后切到那个喉返神经，
0: 神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你如果真的动到神经，你可能我原本练的很多那个唱歌技巧可能就都没了，
0: 都
1: 这样子，
0: 完全懂，完全懂，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很紧张，就觉得说啊，我还有好多曲子都还没有录，
0: 哇，你现在可以这样
1: 录，这样
0: 笑着跟听众朋友聊这个是不容易，
1: 对，因为现
0: 在当下其实应该是天都要塌下来的感觉，
1: 对啊，我觉得也有可能我自己放大很多啦，因为医疗的就是医生朋友们都说这是小手术。但我还是会觉得很可怕，
0: 就我们听起来怎么样都不像小手术。就像我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我在前几年也生病嘛，我甚至这个节目都停了一阵子，也是因为住院，
1: 对，
0: 那时候是脚，我还跟吹萨松无关的，对不对？吹萨松还不用用到脚，我都觉得天都要塌掉了。哦，你这个是都在喉咙旁边一点那么近的地方，哎，几公分不到的地方，这一定压力很大。
1: 对，
0: 那后来手术时间多长，住院多长时间？
1: 那时候真的是一录完下一个月就开刀嘛，然后，
0: 哦，你先等于安排了录音，把专辑都录完。
1: 我就是先录，因为我就是想要，因为我就是不知道说我声音会不会前后有变化，所以我就是在录进手术房之前先大唱特唱。
0: 哇！
1: 录完之后，我想说好，我现在就是已经没有遗憾了，我可以开刀了，医生我准备好了。然后我开完刀之后，就是慢慢的养病，就是先 take it slow，
0: 哦，
1: 先让自己休息。
0: 哦，
1: 对对对，
0: 那大概休息多长时间？慢慢又觉得可以唱，开始唱歌。
1: 其实开始唱歌蛮快的，因为我就是我有好好听医生的话，他就大概在开刀的一个月之后，他就说：“欸，你要开始正常讲话，你不要，
0: 哦，反而要训练他。”
1: 对对对，他就是有点像真的就是 rehab， 就是你不能因为现在觉得再重新长肌肉不舒服
0: 就
1: 不讲话，
0: 反而更用力。
1: 对
0: 对
1: 对对，然后回诊第二次，医生就说：“开始唱歌了吗？要唱哦，这样。
0: 欸”很酷哎，
1: 对啊对啊，
0: 超酷的，超酷的。像我是有点更急了，就医生叫我不要走，我已经出门了，我已经在到处巡演了，我管你的，我觉得我在家里会死更快，不行，我要出去吹萨克斯风。我不是好病人，
1: 你怕先被闷坏。
0: 对，我真的不是好病人，我的脚的医生还一直叫我回去再给他看一下，我说我不要，我管你。我觉得我可以走就好了，
1: 要回去了，要听医生的话。
0: 他叫我把整个脚底再重塑了，因为现在等于长出来的这个新的肉就有点脚掌的形状有点变形了，那我觉得我就不想要再开刀又要再养伤口，我觉得我找到能穿的鞋子就好了，鞋子买大点就好了。现在某宝很方便。我们再来听一首我们在这个开刀之前啊，代代的这些创作，有没有什么曲子可以代表你当时的心情？
1: 我觉得那时候也算是受到还蛮多人照顾的，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听一首这张专辑里面最温暖的一首有关于陪伴的曲子，这首歌叫做 On Your Side。 If China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哇，这首曲子非常非常特别啊！我们刚刚听到曲子叫曲名叫做《
1: 麦卡托》。
0: 麦卡托，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罗延廷，耶！
1: 嗨，听众朋友们好。
0: 啊，他罗延廷带来了他的全新的创作，这是你的哇第四张，
1: 第四张专辑了
0: ，哇！从第一张创作到现在多少年了？
1: 第一张是2019年出的。
0: 哇，所以在这个七年中间，
1: 对
0: 做了四张专辑，不容易，平均两年一张，
1: 一直生产，
0: 中间还有疫情哦，真的哇，太厉害了，而且每一张都得奖，
1: 也没有，对，得的奖不太，对啊，
0: 差不多，
1: 蛮不一样，
0: 厉害了，国内外的奖都拿了，够强了哦，
1: 谢谢。
0: 这次这个曲子，刚刚那个曲子很特别啊，对，刚刚的歌词很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歌词。
1: 麦卡托是在讲一种地图投影法，就是我们现在最主流的地图投影法。对，然后麦卡托投影法，它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把那个地球这个3D 的资讯变成2D， 其实本来就一定会不精准，它一定会有扭曲变形的地方。
0: Right。
1: 然后麦卡托呢，它就是你想象你把个气球上面画满地图。对，我们的那个陆地之后，然后再把它塞几个圆柱体，把这个圆柱体打开，那个就是麦卡托投影法。
0: Okay。
1: 所以它虽然是现在最主流的地图，可是它其实扭曲了很多，
0: 对，
1: 它变形的超夸张。
0: 好像南极最明显，南极其实没那么大。
1: 对，没错，它就是纬度越高越变形。
0: 哦。
1: 然后因为这张专辑都是在讲我们给人家留下的印象、形象这件事情。
0: Okay。
1: 对，就是我在网络上怎么被变形，
0: 所以
1: 被我自己变形。
0: 我本人没有那么胖，只是
1: 对，有可能你投影的不正确而已。
0: 不好意思，
1: 对，不会。
0: 现在变胖了，很在意这件事。
1: 对，然后
0: 蛮有意思的，你怎么会去读到这些文章，然后变成你的创作动物？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1: 我很喜欢逛维基百科，所以我很多
0: 维基百科，
1: 就我很多曲子都是关于就是什么地图啊，那个外太空啊，
0: 对对，
1: 植物啊，
0: 你看我们今天这样听两三首曲子，每一首曲子的想法都不一样，真的是充满。真的很 fusion 的一个人，很好奇你平常的订阅的这个网站是不是天马行空，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0: 太有意思了。
1: 对啊，然后因为刚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地球也是我们生长的这个行星，就是非常的有趣。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又同时很想要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文学的切入点，嗯，所以这时候我就玩了一个回文的事情。所以
0: 回文，
1: 对，所以如果大家
0: 说
1: 就是说我这样是 A B C D E， 然后再 E D。CBA 讲回来，
0: 我跟你讲，回文是另外一种那个回族的语言。
1: 哦，不是，就是文学上的，
0: 把一张文章正着念，反着念。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刚刚歌词大家听到两段，其实是就是正着唱和顺着唱，倒着唱回来的。
0: Wow，
1: 是这首在玩的事情，就跟地球就来来回回。
0: 所以当初在文字上花很多时间，对不对？
1: 其实文字上做了一个尝试之后，然后就在练团式跟跟乐手们一起玩，看怎样可以玩出一个状态。
0: 嗯，你有听过任何一首别人的创作是这种回文的方式吗？我没有，
1: 目前好像没有听过。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他在音乐上要合理，其实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摸索。
0: 真的真的。
1: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 songwriting， 就是喜欢这件事情，我喜欢摸索不同的事情。
0: 哇，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就歌词可以有可能念某一句，正着念反着念给听众朋友听听看。
1: 好，其实但是是要整段的看，因为像我假如说前面是出发绕着你感受每个弯每一道轮廓，
0: 好，
1: 然后
0: 这几句反过来，
1: 对对对，然后这句反过来就会变成每一道轮廓感受每个弯绕着你出发。
0: 哇，
1: 对对对，
0: 其实那感觉不一样。
1: 对，没错，而且我中间切的那个逻辑也不一样。回文最好玩就是它虽然是一样 的元素，可是你其实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就当然我觉得这是中文的美学啦，就中文差一个字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或者甚至我把重音放在哪里，就完全不一样。
1: 对，这也是，所以其实可以玩的很多。因为像你刚才讲的是，就是换一个字这件事情。
0: 对对，就像我在教学生表演这件事的时候，好比说萨斯风，好比说心不了情，第一句歌词叫做心若倦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是演奏的，我就会跟学生讨论，那你哪一个音要放重音？
1: 嗯，对对对对对，我们在练唱歌 storytelling 也会讲这件事。
0: 心若倦了，每一个字放重音的意义就不一样。
1: 没错没错，
0: 心若倦了，我就问学生，那倦了没？还没。心若 倦了这个字才重音、嗯、那就倦了、嗯、所以中文其实很神奇、嗯、而且你现在这样念起来之后真的、欸、同一段文章正着念反着念断句的位置不一样，
1: 对对 对,
0: 對，哇、哦、很神奇很神奇，哇这真的是我觉得你在语言方面的天分非常高、欸、
1: 我很喜欢语言，
0: 而且 我在听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英文创作让我吓一跳，所以我像你今天走进我工作室我第一句就问你你是不是英文 native、啊
1: 嗯、我会
0: 觉得你是 ABC 你应该不是在台湾的高雄长大、哦、应该是在什么加州的高雄长大
1: 加州高雄
0: 加州的南方的洛杉矶长大的，对，那你的英文怎么学的这么好？
1: 我其实英文就是从小听英文歌，
0: 从小大概你是在多小开始？
1: 国小吧，就我很喜欢自己、嗯、
0: 国小就，
1: 而且那时候我还不太会，我不知道那时候可能查歌词也不太容易，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自己 transcribe 歌词。
0: 哇，对对对，
1: 我好像语言都是这样学，因为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听动漫歌，所以我就会我也会 transcribe 日文歌，
0: 所以你会日文？
1: 对，
0: 你
1: 日文也是
0: 日文创作。
1: 我有发两首日文歌，
0: 哇、
1: 哦，就上一张专辑有，但是不是我自己写的，
0: 太酷了，
1: 还是没有，还是不够厉害，
0: 太酷了。
1: 但我就很喜欢语言，我觉得语言跟音乐的学习是对我来说是同一件事情。
0: 所以你在学习路上，你并没有特别去，好比说念语言方面的科系吗？
1: 没有哎、欸，
0: 你就完全自学。
1: 我真的很喜欢学语言，我就是会学兴趣的。
0: 但是你的英文可以讲到这么好，还用英文创作歌曲、啊，还可以唱成这样，实在太厉害了。我们来挑一首你的英文创作给大家听。
1: 好，那我们来听《15 Second Story》。

0: 哇，这个曲真好听哎！
1: 谢谢。
0: 15 second story， 什么是15 second story？
1: 就是
0: 15秒的故事，
1: 15秒的限动，限时动态，动态、
0: 就从限动
1: Instagram story，
0: 对，然后来延伸的，
1: 对对对对、
0: wow。
1: 其实那首整首就是在讲社群软体，所以
0: 那我们来聊聊，你觉得你喜欢这些越来越短吗？
1: 我很啊，越来越短，我当然是不喜欢。但是制作的话，其实是蛮省力的，就会觉得哎、欸，大家喜欢短，好，就我们就越做越短。可是我自己原本非常排斥 social media，
0: 我也蛮排
1: 斥，我觉得压力好大哦。
0: 我倒是不排斥 social media， 但是我不太喜欢现在这个 trend， 就是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这个事情。
1: 哦，因为大家专注力，
0: 你看有人一分钟，有人三十秒，现在比如15秒，甚至越快。因为你有注意到吗？现在为了要做短，所以大家都在找梗。
1: 对，没错。
0: 然后再刷宝，
1: 没错没错没错。
0: 然后就音乐也都要只能做很夸张，因为我没有办法有前奏尾奏让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就 做一个怪音或者一个比较刺激的声音让你马上吸引眼球。然后而且这些东西大家都不会再去看第二次。
1: 嗯，
0: 我反过来你看以前的音乐也许讲故事很漫长，你看像 Miles Davis 有些曲子十几分钟，
1: 真的真的，
0: 可是你可以听几百次，而且你每一次听都有新的东西听到。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而且我们在写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觉得，像我自己会觉得我前奏尾奏都加起来都2分钟了，我怎么可能在15秒里面把故事讲完。
1: 对啊，很难啊，所以这点真的是蛮苦恼的。
0: 对，15分钟根本就一个乐句而已嘛，对不对？
1: 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重讲故事的人，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少了很多我可以铺陈的舞台、
0: 嗯、
1: 然后大家真的只想要听重点。
0: 对啊，而且像我现在教学生的遇到很多他们想学的新歌，好比说大陆的一些电视剧的配乐，那根本就是一开始就唱副歌、欸、越来越流行这样的，
1: 真的
0: 的编曲，就一开始就直接进副歌、嗯、前奏都不要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前奏就是副歌副歌、嗯、然后主歌副歌副歌副歌结束、
1: 嗯、
0: 我觉得
1: 好可惜哦、
0: 那个、好可惜哦，以前学编曲学的那么多招都白学了、嗯、我中间还加个 bridge 再转个调再回来，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越来越没有时间讲这些话了，我也不知道是好是不好了，但我相信音乐也许会像这个女生的裙子一样长长短短，过几年搞不好又长回来了
1: 对啊，因为搞不好大家就会开始就像大家开始翻老电影来看，
0: 对对对，
1: 就会觉得哇，镜头可以这么长。
0: 像我们在做广播节目，很明显，我如果今天播老的爵士乐，我可能一集节目只能播4首5首，因为都是 solo 很长嘛、
1: 哦。
0: 那我现在如果播新歌，我要播10几首，因为每首都2分多钟就结束了，一个小时节目很难做，
1: 对对对，
0: 所以有好有坏啊，真的有好有坏。
1: 对对对对。
0: 不过 anyway。好，所以最后曲子是因为你看到这些15秒的限动之后有感而发。
1: 其实是我自己很爱发限动、
0: 哦、
1: 但是我对对对对，因为限动对我来说比较没有压力，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过一天就会消失的、嗯、它比较是立即的 output，
0: 不算数就对
1: 对，它不会留下记录对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讲就是 social media 我们到底要给多少，我们要看多少才不会让自己被淹没这样子、
0: 嗯、
1: 就是我们跟它的相处时间，我们一定是必须要跟 social media 共处这个时代，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跟他想，就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我觉得很难的。
0: 对，我觉得这是蛮好的讨论，甚至所谓的现在有所谓数位人格这件事情，
1: 嗯 嗯， 嗯，
0: 就是说你本人是一个样子，可是大家在网络上认识你是一个样子，
1: 没错。
0: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自己？
1: 对，
0: 事实上
1: 这就是我这张专辑想要聊的。
0: 也许都是，
1: 对对 对， 對， 對，
0: 一个是有点像星座一样，是别人看你的你跟你自己觉得是你跟实际上的你之类的。對對對，星座书上不是有这种
1: 没错没错
0: 什么上升下降什么的，所以我在想数位也是，其实数位也是你自己的一种表现方式，
1: 嗯嗯嗯，
0: 但是当然那不是完整的，
1: 对 对， 對，
0: 真实的你
1: 还
0: 是
1: 片段的，
0: 对对对，就不同面向了，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但哪一个比较重要，真是 hard to say。
1: 我觉得就是我们很难接近到最真实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东西都是这么小片段，
0: 真的越来越难，
1: 对啊。然后我们自己人生也都被切成非常非常小的片段，
0: 对啊，真的是这样。现在都蛮有意思，像我昨天还跟一个年轻小孩子在聊，他说他很讨厌社会科。我说你没关系，你现在读的社会科历史啊、
1: okay.
0: 在将来都不是历史、啊、因为可以一直改嘛、
1: 对对对，这也是
0: 换了一个政治的环境之后这个答案都不一样，
1: 读的书都不一样，
0: 书都不一样，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嗯、都不太一样，而且越来越 confused 啊。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历史应该写的越来越中性了、
0: 哦、真的吗？
1: 对啊对啊，不会像就是越以前的应该会越偏颇，
0: 可我倒觉得网络上讲的越来越偏颇
1: 啊！
0: 如果你没有读到足够多的网这个不同的网红的报道，因为大家都要夸大嘛、
1: 啊，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夸大，坏的也夸大，嗯，然后什么什么每好像每一天都在这个改变历史，
1: 对对
0: 对,
1: 对，
0: 每一天都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历史的起一点那种感觉。反正 anyway， 不过很酷啊，就从我们从音乐出发，这所以你在做张专辑，不只是追求好不好听而已，
1: 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卖不卖钱而已，甚至是把自己的想法跟这个世界的联动，跟甚至未来还没有发生的自己，
1: 嗯嗯嗯嗯
0: 都在透过创作。来讨论出来，
1: 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0: 而且，听众朋友，你看刚前面有聊到，他在唱这些歌的时候，他唱完歌，他即将面临一个很大的手术，
1: 嗯，
0: 然后甚至是面对要未知将来还能不能继续唱歌都不知道的心情，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当时是真的全力以赴把这些歌都录出来。
1: 那时候其实就是觉得说我就是 live in the moment，
0: 对，
1: 就
0: 是
1: 我就是现在就是快乐的唱歌。
0: 不要担心，你现在声音好，你可以再做二十张专辑都可以，
1: 我可以，我搞不好会。
0: 不过当中还是有一些比较负面情绪的曲子，对不对？
1: 对对，没错。
0: 有一首曲子叫做
1: 物态，
0: 物态
1: state of matter， 对，
0: 物态物体的状态，
1: 物态，对，就是我们。常学的就是三态嘛，气体、固体、液体。
0: 哦，这叫物态。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OK， 那你用这样来写歌，哦，这个里面又有什么样的科学故事？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先来听这首曲子，叫做
1: 《物态》。

0: 哇，这是一个能量很强很强的曲子，我听到很多不同的情绪在里面。你想要表达什么？在
1: 这首就是在讲愤怒，
0: 愤怒，
1: 对，然后愤怒在这三个在固态、液态、气态之下，的愤怒长什么样子？
0: 为什么会想要用这三态来表达愤怒？
1: 其实就是我觉得愤怒是一个很有趣的情绪，然后大家其实写的不多，然后大家写这个题，其实对比较冷门的题材我越有兴趣，所以我就很想要把这个情绪写进，看我怎么方法把它用音乐表达出来。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觉得愤怒，我们在真的很愤怒的时候，通常我们自己也是很不喜欢自己那个状态的。
0: 没错，
1: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哎，我到底是都怎么处理，我再怎么消化这个情绪，这就是这首歌就是那个过程。然后，我希望我在把这个愤怒经过了各种转化之后，然后升华，然后又就结晶之后，希望这首歌的结束就是我这个愤怒被消化完成的一个过程，这样。
0: 欸，其实你这样聊到这真的，欸，你其实现在认真想，在流行乐或爵士乐当中表达愤怒的其实不多。
1: 对，因为很多
0: 爵士乐的早期有一些，因为他的愤怒是来自包括说种族这个社会的不公不义，
1: 抗争类的，
0: 你明格斯里头有很多愤怒的情，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但其实大家为了像我们前面聊到的这些 social media， 大家为了红都在装开心，大家都在装有钱，装的好像日子过，
1: 对对对，
0: 其实蛮虚伪的了。
1: 应该说愤怒也不容易表达，
0: 没错，
1: 因为你愤怒你要通常大家会比较就是正直接炸开或者是直接吼出来，
0: 对，有一些音乐比较多，他们说那种重金属啊，
1: 对对对对，因为他就很直接，然后你要宣泄听众想要感受那愤怒也是最直接的。
0: 现在反过来想，如果重金属想要表现很轻柔怎么表现呢？
1: 对，我也蛮想要听他们试试看。对，啊，对对对对对，
0: 那吉他手不开笛收你不会弹的吧？
1: 就我觉得那个反差是就是 各领域都可以尝试看看，因为我就是想要把愤怒弄得很美，我希望它是可以有个庆祝感 的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就是非洲的节奏，还有一些不同乐器把它弄得好像庆典，我们努力再把这个愤怒给烧完的感觉，
0: 对，把这个能量烧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真的很不容易的创作，欸，而且这里面用到好多好多乐器哦。
1: 对对对对，
0: 你在里面自己还吹了笛子，对不对？
1: 对对对，我里面有长笛，里面有非常多层我自己的 dub， 然后还有长笛，也是很多层。
0: 那这个曲子应该制作时间比较长哦。
1: 这首因为其他都是同步，其实就都录得很快，那这首是 dub 花比较多时间的。
0: 对，就是，dub 的意思就是把音乐不同的声音再一直叠到原来的音档里面去，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一直加不同声音去，真的很酷耶。那像又聊到你在那时候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因为之后要开刀嘛，你那时候知道这个消息有没有愤怒？
1: 其实没有愤怒耶，就是比较彷徨
0: 害怕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因为有些人生病会愤怒，会觉得为什么是我？
1: 因为不可控啊，就会觉得啊，就是我在掌控之外。通常
0: 不这样，听完你这样讲，加就是你生病这个过程，加上听你的音乐的愤怒，其实你不是一个愤怒的人。
1: 我偏理性，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来，我们先来 book 来。
0: 哦，你什么星座的？什么星座？
1: 我是金牛座的。
0: 哦，金牛座，哇，跟我太太一样，真的。
1: 啊，真的吗？
0: 那我们要先等下讨论一下数字啊。啊 ，OK， 非常非常酷。哇，这张专辑虽然只有七首曲，但七首曲我们听到现在每一首曲子都不一样，而且风格非常非常的广。我看你在你的简介当中讲到这张专辑里头什么风格都有，有 neo soul， 有 folk， 有 jazz， 有 R&B 哦。我们刚刚其实听的都有了，我们再来挑一首不一样的风格给大家听听看。
1: 好，我们回到比较静谧的爵士的感觉好了。Don't just yet resolve， 我们来听听看。

0: 哇，这首曲子非常美啊，这首曲名叫做
1: Don't just yet resolve， 就先不要 resolve， 先不要解决，
0: 先不要解决。
1: 对 对， 对，
0: 这个如果不是学音乐的人大概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哦，对，因为这边双关了两件事，一个是乐理上的解决。
0: 对对，我们在乐理上会用所谓不和谐的和弦后面接一个和谐的和弦。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称这种过程叫 resolve。
1: 对、
0: 在爵士乐上很重要，因为爵士乐就是不断的制造不和谐音层回到和谐音层。但是你这边要表达的反而不是，
1: 其实是同样的事情，就是就算你没有听过学过乐理，你听也会知道，哎，有时候会有个好预期的方向。那这首歌在双关这件事，就是我们音乐上你也一直逆着你的预期走，所以就是我们音乐一直没有解决。那刚好我歌词也在讲说，就是我们有些事情就算还不知道，但是这个暧昧不明的状态其实是最迷人的。
0: 也是哈，
1: 对对对，
0: 对啊，很多电影你看到结局就是要。
1: 对，就觉得还好，
0: 结束了。
1: 对，没错，他没有可以发展的地方了。
0: 然后这个我常常看韩剧有这种感觉
1: 啊，真的吗？
0: 就是他十几集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前几集越来越好看，越好看，到没最后一集哈，就这样
1: 子。对对对，
0: 怎么就这样子？
1: 没错，
0: 怎么都结束那么突然？
1: 啊、因为我觉得在发展就是最好玩的状态。
0: 也是哈、
1: 哦，
0: 也是啊。
1: 你如果都已经 resolve，
0: 男女也是，对
1: 对
0: 对，结婚前暧昧的时候最开心啊，不是？但我不是这个最伤，希望太太没有听到这集节目。哇，今天非常开心啊、哦！邀请到我们的妍婷啊，罗妍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带来她的全新第四张的全创作的专辑、哦、而且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哦！这样从两年前她在生病的时候完成了这张专辑，然后把病养好了，现在来把这张专辑最后完成，
1: 没错、
0: 啊，做完最后所有的 production， 然后来带来跟大家见面哦。那这张专辑目前已经数位上线了，对不对？
1: 没错，不管在 Spotify 或是 Apple Music， 到处都可以搜寻我的名字罗妍婷，都可以找得到这张专辑。
0: 罗妍婷，你的妍是哪一个妍？
1: 女部的妍，女部。的挺
0: 女身边的，然后一个像
1: 开的里面那个
0: 开的里面、那个、
1: 对对对，
0: 我的中文好烂，我都找不到词。我本来想讲井，不要出头。好，反正一个女字边的妍，然后挺
1: 女部
0: 女
1: 也是女
0: 部
1: 的
0: 挺。
1: 哎，
0: 其实那个妍很多韩国人明星用哈。
1: 好像是哎、欸，
0: 对，所以我看了名字会觉得好像你是不是韩国人，但是在美国长大的韩国人，因为你英文好好，
1: 好好笑。
0: 好，所以大家可以搜罗妍婷，现在在所有的数位平台都已经上线了，你可以听到这非常精致的七首歌，风格都不同，有不同的语言，又有不同的音乐的 style， 那讨论的真天马行空，非常非常广泛，哇，真的跟你聊天收获很大。我们刚刚前面聊到什么地图的什么投射法、
1: 投影法，
0: 又聊到三态，又聊到哇。哇，这种不同的事情真的太酷了！还聊到风滚草，
1: 我没讲错吧
0: ？对 ，thumbleweed 啊，这个
1: 风滚
0: 草，我都不晓得那个，我以前都没注意到那个是一种植物、欸，我以为那个就是风很大，把脏东西吹起来在那滚的，
1: 对，它是植物，
0: 我以为那是西部片的道具那种，就是它这自然生态中真的有这种东西，
1: 真的有，真的有，
0: 哇、wow, ，那不是风改变方向就吹来吹去不同，
1: 对啊，它就是随着风流，
0: 那会不会全部的风都吹到，把全部的都吹到同一坨在那里？
1: 会，所以这个常常造成就是美国中部的灾难，它就是会堆在一个人家，
0: 对对，他家就长。
1: 对，如果查新闻会看到很多，这是他们每一年都会遇到
0: 的
1: 问题。
0: 哎，这个我要因为今天的节目回去来研究一下风滚草，太酷了、哦、然后这张专辑马上也会有实体要再跟大家，
1: 没错，
0: 现在正在
1: 预购中，
0: 对，正在哇火热的压制当中。
1: 对对对，而且必须要说，就是其实我的歌词内容是很值得，就是边阅读边聆听的、哎。
0: 对，聊到这个，其实我不太喜欢数位的，我还是喜欢买真的 CD 哦，因为数位的话你就看到一张图而已，里面是谁的演奏谁的歌词什么很多看不到，虽然现在有些软体会看到歌词在跑，
1: 对对对，
0: 但那感觉不一样，
1: 没错、
0: 像我小时候学萨斯风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那些萨斯风手他们在录音室的照片，
1: 对对对对对，
0: 很多值得学习，好比说他的麦克风怎么放的，
1: 音箱用哪一颗，
0: 对，他怎么用拿乐器的，或者是他们在讨论的那个状态制作的过程，这些文字其实都对学习音乐来说，或想了解音乐背后的故事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支持。
2: 柏油路在曝晒，心情在冒汗。这个夏天，除了撑伞、擦防晒，你的耳朵也需要听见一片绿荫或蓝蓝的海。下载佳音电台 APP， 让流动的音符与清新的故事为心灵涂上最清凉的防晒，杂音退场，心就畅快。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收音机里的清凉夏天。
3: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的是最近才刚刚在全球数位上线的一张爵士乐声，这张作品叫做 Tidelines。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音乐人，我前些日子因为参与在罗延廷的新专辑发表会透过朋友的介绍就知道，有一个贝斯演奏家，他不再只是弹奏贝斯，他也想要表达他的创作，而且小时候在台湾生活，这些年在纽约的一个打拼或是学习，怎么样成就了一个新的爵士乐声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位贝斯演奏家，有着台湾跟荷兰混血的俊俏的脸庞，欢迎，他的名字叫季安，而英文名字叫 Julian。 Hello
1: 你好，大家好。
0: 季安的季是记录的季，安全的安，然后英文名字叫 Julian。
1: 对yes，
0: 因为我们还是会谈到你中文名字会有一种亲切感，尤其对于我们这种六年级的主持人来说他可能跟某个动画某个漫画有关系，但是你跟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季安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你们都很喜欢音乐。你知道那个漫画里面的那个季安他是很喜欢唱歌，只是他五音不全吗？

0: 一个爵士音乐家，我们还是要直接从爵士乐的这件事情开始破题吧。我想学习音乐对于你们这一辈的孩子来说，应该是一个蛮平常会发生的事情，是吗？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1: 啊，是没错。我一开始学音乐的原因是七岁就是开始拉小提琴，在国小的时候。那我也没有就是自己想学，我是看到我姐姐在拉，所以我也想拉。
0: OK，
1: 就是想学，就是学我姐姐一样。
0: 对
1: 对对对。那结果就是发现突然自己很喜欢，做音乐，那就是先一开始是拉古典的。那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自学电贝斯，就是跟一些朋友就是玩一些 band 类的东西，然后就发现其他的风格。
0: 是的，
1: 对对对，
0: 是的，从古典到后来，我想青春期，尤其你说你玩 band， 所以可能我自己想象也许是比较摇滚一点的吗？
1: 是
0: 流行的东西，对不对？
1: 一开始真的是玩那种摇滚，甚至metal 类的东西，
0: 其实也蛮符合你的外表，就是
1: 哦，是吗？对啊，就是对啊，从因为比较简单一点，就是然后就是会感觉很爽，
0: 是
1: 很大声啊，
0: 是是是，
1: 所以对，
0: 青春的时候都有那个躁动的时候了，
1: 是是是。
0: 好，不过到底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很好奇，因为今天要介绍你的是一个爵士音乐家的身份，那个爵士乐什么时候找上你了？你什么时候被他召唤了？
1: 其实我爸虽然他不是一个就是乐手，或是他小时候有玩音乐，可是他很喜欢听音乐，尤其是爵士乐。那我国中的时候，他播了一位非常著名的钢琴手 Oscar Peterson 的爵士专辑给我听。那我觉得哇，这些和弦真的太奇妙，就是很神奇，然后我又觉得很好听，
0: 是，
1: 所以我就是觉得好，我要就是开始研究，那就是一直在研究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很喜欢爵士乐，
0: 是，
1: 那我已经弹贝斯了，所以我就说好，那我决定我也要开始学怎么弹爵士乐，对，
0: 哇，所以其实是从爸爸的一个像是老唱片收藏，他只是不经意的放，他也没有说既然来坐在我旁边来认真听，
1: 对，是在客就是在客厅
0: 一个很
1: 播放
0: 日常再不过的一个状态。
1: 对啊，好像是一个就是周末的下午，然后我在沙发上，然后他就播了这个专辑，然后我就觉得哇很好听。
0: 所以其实觉得你的耳朵是很好的，因为你立刻被抓到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尤其你刚刚说 Oscar Peterson 的那个和弦，他的确长得跟别人不太一样，
1: 是是是，那我就觉得因为摇滚的和声可能会比较怎么说简单一点，或是流行的和声可能会稍微简单一点，那我就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对我来讲就比较复杂，那我想知道他到底是在谈什么东西，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就此展开了你对爵士乐的一个好奇。但是因为我们都是透过老唱片爱上爵士乐声嘛，但是我们譬如说 Oscar Peterson 或者有很多很经典的，我们常说是 Jazz Standard， 我们会很享受在这里面，但是你身为一个在21世纪的爵士音乐家，我很好奇啊 Julian 怎么样去找到属于自己的爵士乐的声响。当你开始爱上爵士乐，然后决定因为你本来就会弹 Bass 所以就去专攻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的发生或学习是很顺利的吗？
1: 其实我个人觉得蛮顺利。我因为在台湾的爵士圈，就是那时候啦，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在高中的时候还算是比较小，所以我学爵士乐的时候都是自学的，就是没有在这边有老师，所以我就是听音乐抓到一些东西，或是看 YouTube 一些影片抓到一些东西。那我到荷兰的时候，就是上阿姆斯特丹的音乐学院的时候，才有就是第一次的正式就是老师。
0: 是是是，
1: 那我那时候就是像你刚刚讲的时候，我耳朵是算是蛮好的，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技巧还是 是

0: 需要加强的东西。
1: 是
0: 那我到荷兰的时候就是可以在那个部分加强、嗯、对对对，
1: 就是因为你自己本来就充满好奇，你刚刚有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嗯、就是其实初期的学习爵士乐你是自己土法炼钢的，
0: 对，
1: 透过看影片啦，或者是自己想办法用听的去抓出来那些东西、
0: 嗯、
1: 但实际到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才开始了比较科班上面的学习。不过我们回到你刚刚说十多年前的台湾爵士乐的一个状态，当然已经有很多丰厚的活动出现了，但是十多年前开始有一批从欧洲回来的乐手，从美国回来的乐手开始他们要在台湾落地生根、
0: 嗯、
1: 那如果讲到爵士乐贝斯，我这样一想、哎、大家都认识譬如说许崇玉好了，文森、
0: 嗯嗯、
1: 他可能十多年前也是才刚刚要开始再回到台湾要开始发展、哎、所以那时候你的确没有什么太多前辈可以去参考，对不对？
0: 对、嗯、没错、嗯、我在我那时候是在美国学校上高中、
1: 嗯、
0: 那我们的怎么说，我们的老师、嗯、band 的老师、嗯、是一个外国人、
1: yeah, 嗯、
0: 叫 Ray Heber， 那他也是在台北爵士大乐团的长号手、
1: 嗯、是是是、嗯、
0: 所以他有介绍我给一些就是在这个叫 TJO 的一些团员，像杨小恩
1: 是是是
0: 一个萨克斯风手
1: yeah,、嗯、
0: 或是李成
1: 玉、啊、
0: 对
1: 对
0: 对，
1: 都是萨克斯演奏家，嗯
0: Bass Kenya 对这些人、嗯、所以我有开始了解一下，那还有一个贝斯手林伟胜我有听过
1: yeah,
0: 就是、
1: 嗯、
0: 对有、嗯、都有稍微就是碰面，然后
1: 是是是是，但所幸你真的很坚持这件事情，决定到阿姆斯特丹去留学，而且这几年其实我们今天专访的爵士音乐家季安，他也是在纽约曼哈顿继续的进修算是爵士乐的演奏的硕士了。
0: 是是，
1: 今天我们要来聆听季安 Julian 首张个人创作专辑，从一个只是喜欢听爵士乐的小男孩长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模样，而且他在这一路上其实碰到蛮多，我觉得算是你有点算是天之骄子哦，因为你碰到很多前辈愿意跟你一起合作，像是你的首张专辑就有很多名家，我们今天好好来倾听，马上就好好来介绍一下你的最新专辑叫 Tidelines、
0: 嗯、
1: 里面有你的创作，当然也有一些这个不同时期的爵士乐声的一个出现，介绍一段你这个作品叫做 Least Pass Channel Light，
0: 是
1: 要说些什么呢？
0: 其实这首是蛮有趣的， 这首是它为什么会有的原因是我在曼哈顿音乐学院，就是老师就是给了我们一份作业、
1: 嗯、
0: 就是把一个非常有名的古典的作曲家 Ravel、
1: 嗯、
0: 就是一个
1: 拉威尔，
0: 对、
1: 嗯、
0: 然后就是要拿他的某个就是作品、
1: 嗯、
0: 然后把他的和弦抓下来，然后就是自己从那些和弦创你自己的一个新的曲子。
1: 哦，
0: 那我、
1: 你们的作曲课还蛮好玩的感觉。
0: 对，蛮好玩的，蛮好玩的、嗯。那我就是，对啊，就是这是他的成果吧。
1: 是，
0: 对，
1: 哇，所以没想到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个作品，跟拉威尔是受到他的作品的一个启发，对不对？
0: 是你会听到就是和弦的方面上可能会是有一点古典的影响，
1: 嗯，
0: 对对对。
1: OK， 那我们要不要让大家先有个想象，你在这里面邀请到的乐手除了有你自己的 bass 之外，有 tenor saxophone， 有钢琴，有鼓组，那简单介绍一下这些音乐家，等一下要更多来知道一下到底谁跟你一起合作啊？
0: 好，那钢琴手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名字是 Eric Stern， 那我们是他是一个纽约人、
1: 嗯、
0: 那我们是在曼哈顿音乐学院的，就是是同学，
1: 是，
0: 可是我们其实在阿姆斯特丹就认识了，因为他从纽约就是有去阿姆斯特丹留学、
1: 嗯、
0: 就是一个学期，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已经认识了五六年了吧、
1: 嗯、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那我很喜欢他就是弹的东西，就
1: 是
0: 所以叫他来帮我弹、嗯、
1: 是，
0: 那鼓手 Willie Bowman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一个鼓手，他也是纽约人、
1: 嗯、
0: 那他没有上大学、
1: 嗯、
0: 他就是真的是天才、
1: 嗯、
0: 我觉得
1: 嗯
0: 他从就是15岁就是 就开始打鼓了，是算是职业乐手。那我们萨克斯风手是一位大师，叫 Bob Shepard。那他是在 LA 的一个怎么说？Legend， 他跟谁都有合作过。
1: 对对，就是他出现在非常多人唱片当中的哈。
0: 对，说有 Herbie Hancock、Chick Corea， 到流行的就是对啊，都有，所以很怎么说，就是非常开心可以跟他一起录音。对，
1: 为什么年纪轻轻的 Julian 可以跟我们刚刚所说的 Bob Shepard 一起合作呢？哈，等一下。要来听听这其中的奥秘，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 Julian 季安他最新的一张专辑，其中所收录这首歌，歌名叫
0: These Paths Channel Light。

0: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来聆听的爵士乐声特别聚焦在之后啊，台湾跟荷兰混血的帅气的一位爵士音乐家。他的外表会不会成为他的阻碍啊？欢迎季安 Julian。 Julian， 因为毕竟在爵士乐界你现在真的是算是帅的等级了。
1: 谢谢谢谢。
0: 是不是好，我们旁边的菲菲小姐都认可这件事情。好，毕竟我们爵士乐手都长得比较有个性一点。你自己在音乐路上有曾经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譬如说因为你的外表可能会，然后你又会音乐又很有才气，人家说你要不要成为一个 idol 啊什么，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1: 有可是我觉得我个性不适合。
0: 怎么说
1: 我还算是可能是比较害羞的吧，那就是我不会想要在就是站在大家的前面就是唱歌或者什么的。对
0: 如果可以好好的玩你的爵士乐，这就已经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没错，那我有就是我喜欢当 leader， 没关系，可是如果你要叫我就是在台上唱歌跳舞，那可能会太多了。对
0: 没关系，你找到自己的路。但是因为我在看到你的样子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一直想起 Chubb Baker。
1: Chubb Baker 哦，有啊，
0: 因为那个神韵有点像，但你一定要比他健康很多，而且要活得更久一点。
1: 是，没错没错。
0: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个爵士乐的工作者，他的名字叫 Julian 季安，然后介绍他的首张专辑叫 Tide Lies。一定要说说这个专辑的名称吧，如果用中文翻译你会怎么样形容这件事情？
1: Tide Lines、其实我不知道怎么翻。 Tide Lines 是怎么说，就是你在海边的时候 看到水的、怎么说，它会留一条线
0: 、
1: 对对对、那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曾经住了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然后受到很多不同的影响、那觉得就是他们都放在我这张专辑里面、
0: 好像交汇在一块。
1: 没错、没错，那就是住过台湾、大陆、欧洲、美国、那现在回来了、那觉得对啊，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张专辑里面。
0: 是，其实也代表着这些不同国度的或是你过往的生长经验，成就了现在我们所认识的 Julian 季安，他带出来的一些音乐的故事啊。刚刚听到你的创作、是根据拉威尔的一个作品、有感而发所发生的，然后很幸运的是和你合作的伙伴除了有跟你同年纪相仿的优质的乐手之外，有一个前辈、他的名字叫做 Bob Shepherd，他在今年也会参加两厅院夏日爵士的系列活动。那我们有说到他跟 Herbie Hancock 这些就是很多爵士怪才合作，你可以说说你是花了多少钱？好啦，这讲这太俗气了，我一定要知道说你怎么样可以跟这个名家合作。
1: 其实蛮容易的，你就是你
0: 怎么样可以蛮容易的？
1: 那你就给他发一个 email、然后他就回啊。
0: 我其实这几年好像很容易在爵士乐界听到这个故事、
1: 对啊，
0: 就是其实大家就是反正就试试看嘛，
1: 是是，
0: 如果他有空或者他愿意他就接，反正不行就不行。
1: 对啊，因为他其实、反正在爵士圈里面的大师、很多都是没有经纪人、都是什么就是自己做。
0: 对对，
1: 所以你发一个 email 给他们，你说嘿你要跟我一起录音吗、我有就是多少的 budget 可以给你、
0: 是，
1: 那如果你要飞的话我也会 cover 那个机票。
0: 是，
1: 那就差不多是这样吧。
0: 是，
1: 对啊，
0: 就是一旦好那先解决了，就是你是主动问他的。
1: 对，
0: 但为什么你邀请他，因为你在美国纽约这么疯狂厉害高手在的一座城市，你邀请到这个 Bob 先生。
1: 我就是很喜欢他的音乐的风格、他算是他吹的东西都是可以跨界的、因为他吹的不只是很传统爵士、也有很多就是可以受到很多拉丁的影响、那对啊，我很喜欢这种东西，因为我的音乐也不是纯的怎么说 traditional jazz、所以对啊，我就觉得他非常的 有创意，嗯嗯 very creative， 那我就喜欢他的声音。嗯，对，
0: 因为你刚刚谈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是一个把自己放在某一个所谓 style 里面的人。
1: 对啊，对啊，没错。
0: 他一直不断的在求新求变。因为回顾Julian， 你刚刚有说你的生长背景，譬如说台湾、荷兰，这是你的血统嘛？那可能在大陆的生活，在欧洲，或是这些年在纽约。那么就直接问一件事情好了，因为不同国家。发展爵士乐有不同的历程。如果谈欧洲的爵士乐跟美国的爵士乐，你刚好都是现在就是最重要的这两个场域在制造出很多新的爵士乐的这个国度，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你都觉得很好玩，你要把它吸收进来。你觉得欧洲的爵士乐跟美国的爵士乐最大的不同，你会怎么样去形容它？
1: 我觉得美国是，不是我觉得，美国就是爵士乐就是出生的地方，
0: yeah, yeah,
1: 对，
0: yeah.
1: 所以在美国的东西通常会比较传统一点。那欧洲是古典音乐的出生地，所以我在欧洲的时候有看到，就是很多爵士乐跟古典乐会把它。
0: 很巧妙结合在一块，
1: 混在一起。那我觉得欧洲的爵士风格，就是他们的那边的原创可能会离开，就是比较传统的影响。对对对，会比较怎么说 ，avant-garde 一点。对对对，那美国就是会比较，你真的能听到哦，这是爵士乐。
0: 是呀。Yeah, yeah.但是因为譬如爵士乐发展这么多年的时间，一直有新的东西出现，那你谈谈这些年你在纽约的一些观察好了。尤其我们就说厉害的人这么多，你有没有曾经在譬如说你上课的时候，或是你在那边可能也会玩音乐的时候，你会想说哇，厉害的人这么多，那我的位置应该在哪里？曾经想过这些事情吗？因为竞争也很多嘛。
1: 是是，其实对啊，有想过很多。那首先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因为我觉得大家会有自己的位置，可是你要就是怎么说，是要be yourself， be confident，
0: yeah,
1: 对，就是
0: 还是要很有自信的啦，
1: 是是是，
0: 不要一直活在怀疑里面这样子，
1: 对，
0: 会有怀疑，但不能怀疑太久。
1: 是因为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的音乐就是可能没有比。很多我就是我的朋友或是同学的音乐，就是不会跟他们一样复杂，或是有些人很喜欢玩就是13拍的东西，11拍的很复杂，然后和弦
0: 上数学课，
1: 对，没错，和弦可能会很 crazy 或是什么的。可是我发现我自己就是最喜欢的音乐就是旋律是。很好听，然后简单，可是简单也不代表是一个就是很容易做的东西，
0: 是是是，
1: 对对对，那我就是这是我的，这是我喜欢的 style， 所以我就决定要做这种音乐，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我其实很认同你，就是简单不一定，就是听起来很简单，但它不一定是最简单的。
1: 是，
0: 有时候我们说大声很容易，但小声比较难。
1: 确实，
0: 这也是大家可以去感受这种声音的力量，其实是充满着各样的奥秘。接下来介绍季安 Julian 的首张专辑叫 Tide Lies、里面有他的原创的曲目，也有一些爵士乐的经典你重新来做编曲。不过谈谈这次合作的制作人吧，我觉得这个制作人最近才刚刚获得两个金曲奖，他突然讲了那个名言，全场为他喝彩。他说他类似是说反正就是每个人都会宿醉嘛，但是隔天还是会再站起来。
1: 是，
0: 这个人叫做苏玉涵，是我们真的台湾之光哈，一个优秀的铁琴演奏家，也是一个作曲家，然后这些年都在纽约生活。那苏玉涵也过去常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天，你这次找来了苏玉涵一起合作，使他成为你的制作人。而且我其实一开始拿到曲目的时候发现玉涵是你的制作人，就很兴奋啊，我想说哎，哪一首会有他的铁琴跟你的 bass， 结果没有
1: 没有
0: 没有苏玉涵的铁琴，所以我们不能够用 譬如说我不可以再用他非得要打铁琴这个戏来框住他了。
1: 嗯，
0: 好，来你谈谈跟玉涵的合作吧。嗯，
1: 对啊，我就是我跟玉涵认识了蛮久了。嗯，我们是2020疫情的时候，两个就是同时在台湾，然后跟一位就是非常有名的歌手9万88，在他的乐团里面。
0: 嗯，
1: 那我搬去纽约的时候，其实也没有看到他，可是其实是最近因为想要录这张专辑才跟他联系。嗯，
0: 是。
1: 那因为苏玉涵跟我的音乐就是我觉得风格是差蛮多的。
0: 嗯，
1: 那我觉得他的音乐是非常厉害非常棒。嗯，那我就觉得他可以当作一个非常好的制作人，因为他想的东西可能我想不到。
0: 哦，
1: 所以我就是在编曲的方面的时候会稍微问他。
0: 嗯，
1: 就是这个地方需要什么东西，可以加什么东西，或是可以就是把哪些东西去掉或者什么的，
0: 是
1: 他都会给非常好的建议。
0: 嗯嗯，
1: 那我就是决定我需要一个人就是帮我提到就是我不会想到的东西。
0: 嗯嗯嗯，
1: 才会问他就是帮我。对对对，
0: 其实很多人有不同的选择，譬如说有些人喜欢打所谓的安全牌，就是他找跟他很像的人一起合作。
1: 嗯，
0: 因为其实说实在，人性没有人喜欢一直被挑衅或更改，就是不要照着你的意思走。因为大部分人都希望可以找到，哎，你讲什么，然后有人附和你。但是其实 Julia， 你可能很，你可能知道自己有某一些的局限，所以你要找来你说你觉得玉涵的东西跟你很不一样。嗯，
1: 对啊，他玩的东西是非常的，对我来讲啊，很难。
0: 是，他就是刚刚讲的会一直有很多奇怪牌子的人。
1: 对对对对，很厉害。那我的，像我刚刚有讲，就是我的 style 就是不是像这样的东西。
0: 嗯嗯嗯，
1: 可是
0: 但又不愿意那么频繁，对不对？你就
1: 对对对对。嗯，因为其实我有跟玉涵玩过，就是在台北的时候我有玩过他的音乐。嗯，那觉得非常厉害，可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
0: 嗯嗯 嗯， 嗯，
1: 嗯，就是Yeah， 所以我觉得 yeah， 他的建议都是很好的。
0: 是，
1: 对对对，
0: 这个在今年获得金曲奖，哦，有制作人还有作曲奖苏玉涵这位音乐家的这个合作之下，我们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Tide Lines 的主题专辑。接下来就继续回来专辑听季安的另外一段创作，这首曲子英文名字叫Sinking fish, falling geese.
1: 对
0: 啊，然后我就一直想说这是什么哈？我英文虽然不好，也没有烂到这种程度，但是没有办法立刻反应。结果这个 Julian 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中文的成语，
1: 是叫沉鱼落雁。
0: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沉鱼落雁，你怎么解读这个成语的？
1: 嗯，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沉鱼落雁这个画面，就是是一个蛮奇怪的画面，就是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
0: 你可以多说一点
1: 哦，就是
0: 你说你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成语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了。
1: 对啊，
0: 嗯，
1: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词语。那我觉得我这个曲子是，也是一个蛮奇怪的曲子。
0: Okay，
1: 就是它的和弦就是可能会到一个你，就是到一个你怎么说，不知道会去哪里的地方。
0: 哦，是，
1: 那就觉得整个东西是很神奇，所以像这个成语一样。
0: 嗯，
1: 对，可是跟那个成语的真正的意思是没有，
0: 也没那么直接关系。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只是你一直记得这四个字。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你硬把它翻成了一个
1: 对，然后翻译的时候，翻译到英文的时候，就是果然是更奇怪。
0: 是
1: Sinking fish falling geese。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好，但是这个发想跟中文的沉鱼落雁有关系，我们就来感受一下这首作品吧。 Sinking fish, falling geese。

0: 我们所听到的是爵士音乐工作者、贝斯演奏家季安 Julian， 他的首张专辑《Tide Lies》里面收录了一首《沉鱼落雁》。我们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因为我们就是在想这个成语的意思嘛，因为它本来的那个意思就是形容有个女生漂亮到不行，
1: 嗯，
0: 所以可能连鱼啊、鸟啊都疯狂了这个感觉。
1: 是是是，
0: 但是其实演奏曲是这么好玩的，反正这是你的一个发想，你的发想也不见得跟你碰到一个漂亮女生有关系，你只是记得这个成语很奇怪。
1: 嗯，对啊，没错没错。
0: 然后你就运用在你后来写的这段也蛮不规则的作品当中。嗯，但是我说演奏曲对我们听众朋友，你要怎么摆放你的心情都 OK 啦。
1: 是，
0: 我觉得这就是爵士乐啊，演奏音乐很迷人的一个地方。Julian， 你的首张专辑我们有说很多的名家成为你的啊，这个很重要的支持者。刚刚有提到一个萨克斯演奏家是 Bob 先生，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个歌，有一点巴西感。我在听歌的时候，那个开场那个很碎的那个鼓声，我想说，哎，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哈？你来说说，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音乐家，也是一个大腕级人物跟你合作。嗯，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叫做《Party in Olinda》。
1: 是，
0: 嗯。
1: 那这位鼓手跟percussion 手，嗯，是我的在曼哈顿音乐学院的老师，
0: 嗯，
1: 他的名字叫 Rogerio Bocato，
0: 嗯，
1: 那他是在我在纽约的时候是最喜欢的老师，
0: 嗯，
1: 我还上了他的就是巴西音乐历史课。
0: 哇，
1: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0: 嗯，
1: 那他跟好多不同的人合作过，嗯，像比如说 Antonio Carlos Jobim。
0: 哇，不可能吧。就是 Bossanova 界的一个字典里面才出现的人。
1: 对啊，他有跟他就是一起合作过。
0: 哇，
1: 对，那就是一大堆，
0: 是是
1: 非常厉害的，
0: 嗯，
1: 音乐人。那因为这首是一位叫 Toninho Horta， 就是也是一个巴西的吉他手跟歌手的，
0: 是
1: 那是其实这是他这个 Toninho Horta 这个人是 Rogerio 帮我介绍的，
0: 嗯，
1: 那我就觉得如果有巴西歌在这张专辑的话，一定要也要有 Rogerio。
0: 是，嗯，
1: 所以就是才决定请他，那他就是录了两首在这个专辑上，
0: 嗯，
1: 对对对，
0: 是是是，嗯，我刚对于你提到你在纽约，毕竟主修还是爵士乐嘛，
1: 嗯，
0: 然后尤其是Bass 的演奏，但是我想曼哈顿音乐学院对你而言不会只是提供给你爵士乐的养分。你刚刚有说像世界音乐，嗯，这种 Global 的 Music 也是你们必须要去理解的一个项目，
1: 是，
0: 所以上到一个像我对于这种什么巴西音乐历史课，我觉得这个应该你可以很快速的讲讲这是什么样的内容啊。
1: 对啊，其实那个我们学就是我们不一定要上这节课，嗯，可是这节课是想要，嗯，我自己想要去上的。那内容的话就是从1500年就是巴西从被葡萄牙人统治的时候，
0: 嗯，
1: 到现在，
0: 嗯，
1: 然后就是这500年的音乐历史，
0: 嗯，
1: 然后就 cover 很多 不同的风格啊，就是巴西最有名的就是什么 Samba Bossa Nova 这些东西，
0: 嗯，
1: 可是我们也就是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格，像他们东北巴西的东北，
0: 嗯嗯，
1: 有一些东西叫白药、
0: 秀
1: 奇、
0: 嗯，
1: 马拉卡兔，就是
0: 很多他的民族音乐
1: 的东西，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就是学到了就是巴西的音乐其实是非常广的一个世界，
0: 嗯，
1: 学不完，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跟爵士一样学不完，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静待 Julian 后续不知道他会还会变出什么样的一些跟不同国度音乐合作的一个作品，
1: 嗯，
0: 我们就来欣赏这首 Party in Olinda。

0: 这里是佳音 Love 林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为大家邀请的是爵士乐的演奏家，他的主攻是 Bass， 那也是一个作曲家，中文名字叫纪安，纪是记录的纪，安全的安，而英文名字名为 Julian。 纪安 Julian 是一位台湾跟荷兰的混血儿。诶，如果要谈身份认同，是不是应该要另辟一集？就是你的这个特别的血统，对你来说你有什么样独特的经历吗？
1: 我小时候有去荷兰，就可能是没几年吧，可是我的荷兰文也很烂。
0: 是
1: 那我从小在台湾，就是在这边出生，然后有台湾身份，也当过兵。
0: 所以当兵这件事好像蛮酷的。
1: 对，蛮好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我认为自己是台湾人。
0: 好了，我们没有要挑起什么国族的这种竞争意识，只是真的蛮好奇。而且我想很多人每次碰到你，
1: 是是是，
0: 尤其你的长相，然后你很欧美。
1: 对，我就是人家跟我就是人家会问我是哪里来的，那我说我是台湾人的时候，他们都会很惊讶，因为他说我的外表就是长得完全像外国人。
0: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玩一些整人游戏的话，你假装听不懂中文，
1: 对啊，
0: 大家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好，但是 anyway， 我觉得我们今天只是让大家用不同角度认识一下纪安 Julian， 但是我诚恳的邀请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也听听不一样的当代的爵士乐声。这套作品叫 Tidalize， 现在已经在各大数位音乐串流平台大家都可以听到了。那么据闻在八月份的时候会推出实体专辑。
1: 是是是是，
0: 大家一定要好好来收藏一下。
1: 谢谢大家，
0: 然后也很期待这个朋友们有机会可以到现场见证一下Julian 他演奏上面的魅力吧。我相信你会有很多不同的音乐活动，所以 follow 一下 Julian 纪安的社群媒体，你可能可以知道他后续的一些消息啊。
1: 我8月15号会在两厅院的酷派爵士对，会跟一位李竹新一起表演。对对对，
0: 你要跟肖杂波一起合作。
1: 所以如果人家有兴趣的话，那可以出来看看。对对对，
0: 我觉得这样的冲突感已经来了。因为李竹新绝对是这几年台湾乐坛界的一个很奇特的，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存在。但是他的那种自由即兴真的很合爵士乐的风味哈。大家可以好好来享受一下。既然谈到歌声，其实在你的专辑当中这次也找来了一个很棒的歌手一起合作。而且如果你现在朋友们因为最近很热嘛，我觉得接下来听这个歌应该可以稍微消暑一下，因为很缓。
1: 是，
0: 然后如果你心情很躁动的话，我们听一下很缓，我觉得 very nice 的一首歌。来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叫做 Street of Dreams。
1: Street of Dreams 是一个爵士经典曲，那是从1932年写的。是一位 Victor Young， 就是一个美国的作曲家写的。那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怎么说，他的melody。
0: OK，
1: melody 中文怎么讲？
0: 旋律。
1: 旋律，对对对。我很喜欢他的旋律。那我觉得他的歌词也是我很喜欢的。这是一个在美国的 Great Depression 的时候，就是经济非常不好的时候，然后人是没有希望。那这个歌词是他说 Poor no one is poor as long as love is sure on the street of dreams， 就是如果你有爱，那你永远不会是穷人。对，就是有爱有希望。对对对，
0: 我太认同这句话了。
1: 是是是。
0: 对，
1: 那我就是找我一个朋友，在曼哈顿音乐学院的朋友，一个非常厉害非常优秀的歌手，他的名字是 June Cavalin。 那他的歌声真的是非常的美，
0: 很迷人耶。
1: 对对对，
0: 我在欣赏的时候就哇太美了。
1: 是，所以他唱得很棒。所以我就请他来。对对对。
0: okay， 我们就一块来享受一下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有爱真的有机会可以胜过一切。 Street of Dreams 来自于今天介绍的纪安 Julian 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 Tidalize。 推荐这么美好的爵士乐声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也期待朋友们可以享受在自由即兴的音乐当中，也找到自己生活的一些节拍。今天非常感谢 Julian 季安的光临，谢谢 Julian，
1: 谢谢大家。

0: 对不起，我好像怀孕了。
1: 当验孕棒出现两条红线，本来应该是准妈妈们喜悦的起点，但这份单纯的喜悦却在五秒钟后转化为无止境的盘算与忧心。
0: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专案没完成，这间小套房才刚续约，还有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2: 哎，你看那个人身上有贴好运贴纸耶，她是孕妇，哎，位置让给她坐啦。
0: 啊，对不起，我站着就好。
1: 当生命最初的跳动变成了生活里需要道歉的负担，
3: 怀孕仿佛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需要独自承担的勇敢。
1: 让我们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生命预备一个更温柔更宽容的拥抱。
3: 在孩子张开眼之前，先让他听见世界对他的欢迎与善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今天在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音乐团队，是来自于台湾跨越这个音乐平台哦。那其实这个平台从疫情期间，他们非常的快速整合线上的各种资源，为弟兄姐妹们预备哦。所以在当初大家疫情都不能够去教会的时候，他们非常快速的就为弟兄姐妹们预备线上主日以及线上崇拜这一些平台，大家可以来使用，让不能够出门的弟兄姐妹也不会停止聚会。那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快速就能够到位，但是他们到现在仍然持续在平台有很多的分享。当然实体聚会已经恢复了，其实大家都开始走出去，然后回到教会继续跟弟兄姐妹们有很多的相处跟交流，但是呢在这个跨越的平台上面，他们仍然也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每个礼拜他们的这些诗歌音乐的分享哦。那今天凯西就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跨越平台，其实他们除了敬拜音乐之外，在这一段期间他们就开始有很多自己原创的诗歌作品。那这一些作品其实都是他们101教会的这些人他们一起聚集，然后一起领受，一起敬拜，就一起写歌，他们在里面有很多的感动哦，他们就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加入在其中，所以其实音乐风格也非常非常的多元。而今天我们就要再度的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诗歌，紧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分享在最近呢他们带来的这一首诗歌，叫做 Green Light。 在音乐的歌词里面讲到说，神是开启我生命的那一盏灯，然后当我很期待我转身的时候啊，我看到很多没有停止的这些我经历的景象，可是就发现神在塑造我，他的光照进了我的生命。也许本来我的想法我的方向是这里，但是当我听见他的声音的时候，我发现他早已给我一个完美的计划了。那在这里面真的是讲到一个神的预备，一个神的带领，一个对上帝的依靠。就让我们来聆听跨越所为我们带来的这个诗歌创作 Green Light。

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跨越这个团队线上的平台所带来的诗歌原创哦。那其实我们刚刚听到这个音乐风格就是非常的嘻哈 rap 的这个音乐风格。事实上跨越这个平台哦，它在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诗歌音乐类型，他们也邀请到很多的音乐好朋友一起参与在其中哦。虽然他们大部分分享诗歌都是他们教会敬拜团队的这些弟兄姐妹，但他们之前也会邀请像约书亚乐团、赞美之泉，他们参与在这个其中。而今天凯西跟大家带来他们最新的创作，有一系列都是非常嘻哈音乐风格的。那听众朋友们想说，哇，这个在教会怎么带领敬拜呢？那其实的确现在在台湾越来越多喜欢嘻哈音乐的朋友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教会的诗歌音乐创作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跟风格出现。那今天凯西就跟大家带来跨这个平台所分享他们的诗歌音乐原创诗歌的分享。紧接着呢，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叫 Future， 讲到了未来。其实我们对于未来都是未知哦，在这些未知跟不确定的当中，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够好像抓到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确定的方向。而这一首歌曲呢，其实也讲到了很多也许你对于未来的一些担忧、一些忧虑，但是怎么样子在这个过程借着上帝向我们显现的各种恩惠，我们能够明白其实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哦。而其实嘻哈音乐我觉得非常吸引人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在他们的歌词当中总能够好好的来跟大家讲述你要分享的这个道理或是内容啊。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看见这个嘻哈的这里面的这些歌词的分享，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讲到很深入，然后很多想要分享的这一些内容。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由跨音乐这个平台所分享的这一首原创诗歌 Future。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跨越平台所分享他们的原创诗歌哦。在最近呢，他们分享了一系列非常嘻哈风格的诗歌音乐。那凯西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到，虽然说在台湾嘻哈音乐的嘻哈风格的诗歌其实是算是比较少数的创作，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音乐风格，其实凯西每次听到都觉得可以把一些事情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哦。因为在里面它所呈现的方式其实就是有非常多的文字然后节奏在这其中。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呢，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表达一个心里所想要阐述的一个理想，又或者是其实他很多想要表达的一些事情哦，就会以这样子的一个音乐风格。在美国其实它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所演变出来的一个音乐的风格。那当然在许多弟兄姐妹的心中可能会想，这样子的诗歌适合在教会里面来分享吗？但我相信在这一些歌词里面所想要讲述的内容，一定是能够讲述到也许就是你心里的某一个想法或是疑惑。那在这一些歌词当中，其实也好像是这些创作者们他们的一些体悟，在一来一往的这一些思辨当中，他们怎么样子从里面去找到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往往不是好像人给了一个明确的什么答案，而是神自己亲自来向我们说明跟显现哦。也许在神的话语，也许在祷告当中。而今天凯西就来分享跨越平台所带来的这些原创的诗歌音乐。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未曾看见》。我们都想要凭眼见来确认事情是如何哦，但是真的眼见为凭就是事实吗？那一件事情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面向哦。那当我们还没看见的时候，它就不存在吗？其实在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当中，讲到的是一个信心，讲到的是一个你怎么样子从你认识的这一位上帝，你去学习依靠他，定睛他，相信他，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也是我们不断在学习的事。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每当遇到困难与失落的时候，总想起父母每天早晨为家人祷告的画面，或是教会弟兄姐妹的带导，心里就有平安与坚定，知道仍然有人在关心你，支持你。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总会遇到有人在争执，有人在批评，有人取笑你，有人放弃你。但是当我们转眼仰望上帝时，知道有人关心你的生命，并且为你祷告。

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道，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在失望中，让我们相信祷告的力量；在沮丧中，让我们看见祷告的盼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跨越平台所分享他们的原创音乐哦，相信在这个当中会发现，其实在台湾现在有非常多的诗歌音乐创作者用他们喜欢的音乐风格来跟大家分享，而跨越平台从疫情期间一直到现在，即便已经恢复实体聚会了，他们仍然没有停止分享音乐的脚步。他们不只是在上面分享了许多诗歌的翻唱，还有敬拜的一些流程，让大家可以随意的来选用，也许你在小组的时候你希望可以来使用，也许你这个礼拜不方便到教会你也可以来使用。当然在上面除了有主日信息，也有一些牧师简短的分享，就像是灵修分享一样，跟大家一同的度过许多有需要的时刻。紧接着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今天跟大家分享跨越平台带来的诗歌音乐，这一首诗歌《耶稣明了》由陈其恩所带来的分享。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跨越这个诗歌音乐平台，同时其实在里面他们也有很多信息的分享哦。那这一些好听的诗歌在台湾有很多诗歌音乐创作者，以及其实应该是说全世界有许多的华语诗歌创作，那在佳音电台的频道上面以及我们的佳音诗歌网，其实都为大家来预备24小时的诗歌音乐分享哦。那如果你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在生活的当中24小时都有诗歌的陪伴，凯西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聆听佳音诗歌网，在里面呢都是佳音电台的同工精心为大家来挑选，按照时段，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根据节期我们来编排适合的诗歌，就是希望这一些歌曲能够陪伴你度过每一天的每个时刻。也许你现在正在忙碌于工作，又或者是你正在休息，但你希望有诗歌的陪伴，那佳音诗歌网能够24小时的来守护你的心灵哦。在这里面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排播最新的这一些诗歌音乐，所以你也可以听到最新的这一些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们的作品。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跨越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这一首诗歌《将最好献主》。

刚你所听到的是跨越音乐的诗歌分享，这是他们邀请十三乐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诗歌《将最好献主》哦。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跨越的原创诗歌音乐，以及他们邀请的音乐好朋友一同的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诗歌。我相信诗歌是许多弟兄姐妹们在每一天当中都希望能够唱诗歌赞美主，或者是希望自己在生活工作的环境上可以聆听到。那凯西也跟大家来分享，佳音电台一直都为大家来预备24小时的佳音诗歌网，里面按照时刻也许白天这个工作的时间，又或者是夜晚宁静的时刻，我们为大家来安排排播了非常多的诗歌音乐，有演唱的，有演奏的，有国内外各种不同的诗歌，大家都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上面收听到，而且是24小时的来陪伴您，都是佳音电台的同工每个礼拜精心为大家来挑选的诗歌音乐。大家可以下载佳音乐联播网的手机 APP， 在里面呢就能够聆听到佳音诗歌网的连结。那当然你也可以上我们佳音电台的官方网站，在官方网站里面呢也有佳音诗歌网的连结。诗歌网除了提供24小时的诗歌陪伴之外，如果你在里面听到你非常喜欢的诗歌，但是你不知道这是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又或者是谁唱的，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在网站上看到佳音诗歌网的这个页面，点选进去之后能够按照日期去选择时段有哪一些歌曲，其实我们也都为大家列出来咯，大家可以清楚的在上面查询你喜欢的诗歌音乐。希望这一些预备就是能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当你很希望能够有诗歌陪伴的时候，佳音电台已经为大家预备好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分享这一首诗歌《避难所》，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啊，亲爱的基督徒领受安慰吧，作品编号114。听完之后再欣赏法国大作曲家圣桑的 D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75，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啊，亲爱的基督徒领受安慰吧，作品编号114。这是1724年巴赫39岁那一年的10月1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山主日之后第17个星期天啊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以弗所书第4章1到6节主要叙述劝门徒合而为一，另外还有路加福音14章1到11节主要叙述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长病。而歌词作者包括16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Johannes Gigas， 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在苦难的深谷中啊，哪里是我的避难所，只有在耶稣手中，此外没有人可以依靠。巴赫他是安排由4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4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呢，管弦乐的伴奏，长笛的漂亮展技，冥想特质的咏叹调，还有整体无懈可击的架构，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啊，亲爱的基督徒领受安慰吧，作品编号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啊，亲爱的基督徒，领受安慰吧，作品编号114。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在苦难的深谷中，哪里是我的避难所？只有在耶稣手中，此外没有人可以依靠。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法国大作曲家圣桑的 D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75。圣桑他是1835到1921，一共86岁人生，法国大作曲家。他早年曾经被认为是莫扎特在世，而他的事业生涯主要担任教堂管风琴师还有音乐院的钢琴教授。圣桑他由于成立了国家音乐协会，推广法国的器乐演奏学派，对法国音乐史啊贡献良多。至于圣桑的作品呢，是相当的丰富，而且是以优雅的形式还有旋律线以及美丽的和声和弦最为脍炙人口。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圣桑的 D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啊，是1885年他50岁那一年所完成的作品。谱曲的时候他扬弃了一般小提琴奏鸣曲惯用的结构啊，采用简化的贝多芬轮廓。全曲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又分成激动的快板还有缓板两个部分，而第二部分呢也分成中庸的稍快板还有很快的快板这两个部分。那么在很快的快板这个部分啊，气氛做了戏剧化的转变啊，因为前面三段啊都相当的内省沉静的，但是这个第四段啊气氛做了非常戏剧化的转变。有学者提到说，这很快的快板这个段落啊里面44个小节快速的音阶啊，可以为渐强奏呢做了崭新的定义。我们要听的版本由美国偶像明星小提琴家Joshua Bear 独奏小提琴， Jeremy Dank 钢琴伴奏。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法国大作曲家圣桑 D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美国偶像明星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独奏小提琴 Jeremy Dank 钢琴伴奏所演出的法国大作曲家圣桑 D 小调第一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75。兼作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约夏贝尔，他今年53岁，来自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他12岁开始呢，就追随名师金狗教授。金狗教授曾经对外宣称啊，贝尔是他70年来所罕见的大天才。1982年，贝尔14岁的时候，跟费城管弦乐团合演协奏曲，成为这个乐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独奏家，然后就迅速的窜红。Joshua Bell 近年来呢，他主要使用一把1713年昵称 Gibson 前 Huberman 的 Stradivarius 名琴。他2011年开始呢，担任圣马丁学会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曾经率领这个乐团来过台北。2016年4月呢，他也曾经来台北自己演出独奏会，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

0: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0: 当然，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爵士时间现场非常非常开心啊，邀请到一位这个算是台湾新锐的爵士的音乐家、作曲家，而且这两年在这个整个爵士圈，不只是台湾啊，全世界的爵士圈都引起很大的回响啊，这个成绩斐然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Tracy Young 杨佑真，耶、yeah!
1: ！Hello， 邵东老师，各位听众大家 好
0: 。不好意思，我没有罐头掌声，要自己拍。
1: 一起拍。
0: 哇，这个非常非常开心啊，听到你名字很多很多次了，也听过你的作品很多次啊，总算第一次有机会访问到你，
1: 我的荣幸啊、
0: 哦！这个没有，真的真的，而且你刚刚一看到我就跟我说你小时候见过我，害我就觉得我都想不起来，其实那多久以前啊？蛮久了、
1: 哦，应该2012年。
0: 那也十几年了，
1: 十年嘛，对，超过十年了
0: ，好快好快，哇，十几年前，哇，那时候你才几岁？很小，那你也不到20是吧？
1: 差不多有20几岁了，那时候大学毕业了。
0: 那时候刚大学毕业。OK， 好，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佑真。佑真是他的人生非常非常特别啊、哦，他现在主要是在做爵士作曲的专业，然后从包括接受别人的委托，还有包括自己的创作，然后在2024年发了一张专辑哦、嗯，我们等一下待会会听到他的音乐，而且这张专辑在台湾拿下了两个非常棒的奖，金曲奖、金音奖，一口气都拿齐了，哇，你这没有东西可以讲了，再来要拿金马奖了，
1: 希望了
0: 。好，我们再先来听一首你的创作，我们再来慢慢聊，你要推荐哪一首曲子给大家先听？
1: 那听个主题好了 ，O R 手术剧院
0: ，OK。

0: 哇，非常精彩的一个这个大乐团编制的作品啊！你刚刚听到这是 Tracy Young 啊，从这个纽约带回来的作品啊，嗯、而且是在2024年的时候发行的，就引起非常大的回响，在2025年就去年啊，金曲金鹰奖各拿下了一个大奖，哇，已经双金了。我们刚刚在听音乐的时候开玩笑，你就差一个金马奖了，
1: 希望了，不知道是哪一年才可以拿到金马。
0: 来跟大家聊一下你自己好了，我看一下你的这个简介传记，很夸张哎，你本来是学医的，
1: 学医学影像，
0: 你慢讲慢一点，讲慢一点，医学什么？
1: 医学影像暨放射科学系全名。
0: 什么叫医学影像？跟大家
1: 就是因为其实，在台湾比较没有分科那么细，所以医学影像就是所有医学类的影像，包括
0: 像 X 光片、
1: X 光、CT、MRI， 甚至
0: 你是要学帮人家照这个像，还是帮忙看这个片子？
1: 帮忙照，
0: 帮忙照。
1: 对，
0: 那不就按开始就好了？不是，对不起，
1: 要学一些原理跟技术了、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些安全防护、
0: 啊、什么的，不是？对不起，我这样讲
1: 很幽默，很幽默。
0: 我这样讲
1: 得罪一群放射师，
0: 对不起。不过放射师嘛，听众蛮辛苦，你们都要穿那个什么，有那个含铅的那种护板什么东西之类，对不对？
1: 还好，我们是就是我们只要带配章而已，
0: 只要带什么？你要卖。

0: 配章，
1: 配章，
0: 配章就是侦测一个辐射剂量。
1: 那等他叫了来不及了。
0: 他不会叫，他只是没有啦。我们平常其实就是他就是正常的人的接受的辐射剂量，在正常范围内都可以。
1: OK OK，
0: 所以对啊，就还好。
1: 但是你做了你自己也不喜欢，所以跑去做音乐。
0: 其实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就是医学科学这些东西，
1: okay.
0: 医疗科学。然后但是工作的时候，我自己那时候觉得好像有点还太年轻，然后我觉得每天这样上班，然后做一样的事情，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就是有那时候有一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更多事，
1: 我了解了。嗯，哇、wow ，
0: 对，所以就想说应该要就是再去尝试一下。然后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就是参加到那个两庭院的那个
1: 夏令营
0: ，然后就太开心。然后我觉得是在想说要怎么延续这个这个人生开心的感觉，这样。
1: 那你在夏令营看到我的吗？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没错。
1: 这样我要问一下，你会不会觉得被我们骗到这个行业来是好还是不好？
0: 其实是真的有一阵子是蛮生气的。
1: 生气，生气什么？
0: 生气就是觉得
1: 夏令营太好玩了，现实并不是这样。
0: 也还好啊，就是短暂偶尔，当然会觉得就是好像会有点辛苦。就应该说，我觉得好像那时候发完专辑，其实也有一阵子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哎、欸，有人这通常发行完后会有这种低潮期，
1: 一定会啊，
0: 对啊，就是可能经历过那样，就觉得哦，好像我还以为我又经历了一次这个，就是在工作遇到
1: 不
0: 瓶颈的这个感觉。
1: 像我们自己发片也是啊，当发片前都很兴奋、很期待，一希望发片之后会有很大的回响、嗯，就贴出去根本就哇都堆在家里这样。
0: 堆在家里。
1: 对，然后像我那时候无限融合每一年发嘛，我们连发了九年，一年做一张，中间还有出 DVD 啊，还有出 CD 啊。
0: 嗯，
1: 我们出完 DVD 出完之后就跟我说，忙隔两年就跟我说家里都没有 DVD 机器了。
0: 啊、
1: 然后我们就改蓝光，然后改完蓝光之后跟我说对不起，蓝光的不要，一堆 stream， 所以我后面堆一大堆蓝光片。
0: 哦，是因为这样，就是
1: 对，就时代变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然后、嗯、而且也没有想象中的哇，好像我们一发片就改变世界了，全世界都知道我，其实不是这样了哈，真的慢慢来、
0: 啊，
1: 真的是这样。
0: 嗯，
1: 不然反过来讲，你看如果有一个人发明了新的 X 光照相技术，我也不会知道。要是没有课本没有写，我也不会知道居里夫人，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题外话了，不过很开心。不过你这些英语这些经历过这个，等于是不能说白色巨塔了，就是医疗工作的领域，再到音乐来工作，其实给你的人生很不同的面向哈。
0: 嗯。
1: 然后这些也影响到你的音乐吗？
0: 嗯，算是，我觉得后来就是我这张丑数剧院那张专辑，其实一方面就是有，我觉得我那时候还是很想念这个，就是在医疗领域这件事情、嗯，但是我又好像又可以意识到，在现实上它是没有办法，就是它好像只能就是很平行的存活在我的世界头脑里面，会它是可以美好的存在、嗯、
1: 了解。
0: 那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想要写这个曲子，然后算是纪念这个我心目中的美好吧，这个场景。
1: 哪一首曲子是刚才就刚刚那首
0: 曲，就刚刚放完的这一首、
1: oh, Operating
0: Operating Room
1: 手
0: 术剧院。手
1: 术剧院，
0: 对。而且就是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其实我会翻成手术剧院，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中古世纪、
1: 嗯、
0: 他们那个时候的手术房真的是一个戏剧院，
1: 真的，
0: 他真的就是一个给大家观看，因为以前的那个时代好像就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事，你可以去找照片。我好像一直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但是其实他也我
1: 所以当年做手术是要给大家看的，
0: 就是会有人会来看
1: 来看。
0: 那因为他们那时候
1: 一般人都可以看，还是只有学生可以看？医学系的学生
0: 可能就是医学系，可能是可以在旁边，然后但是他是真的是像戏院那样，然后所以他们是可以坐在上面。
1: 聊到这个，我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经验哦，就是我因为我最近有朋友也是在做大肠镜嘛，我就想起来这件事，我曾经做过大肠镜嘛，
0: 嗯，
1: 好、哦，你也知道那个过程
0: 哦，对，我也算是我们的。
1: 然后我那时候也不懂，我就说不要，我就公费的嘛，啊、哦，就是没有麻醉的那种，
0: 嗯，
1: 然后我去了是反正公立的医院，
0: 嗯，
1: 我就躺在那里背对护士，他们在弄嘛，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就走进来一堆学生
0: 哦，
1: 因为他是教学医院，然后大家就看我，然后就老师在说啊，这就是大肠镜啊，你看这就是那个哈、哦，没有弄干净什么的。哦，我当下觉得啊、哦，好像被强暴的感觉，
0: 真的辛苦辛苦
1: 你干脆给我打针让我昏倒好了，为什么让我那么清醒的知道这一切啊、哦？完了，你这样聊完害我想起这些不好的回忆，
0: 对不起，
1: 我们赶快来听一首歌好
0: 了，造福是其他人类。
1: 对对对对，原来是这样，原来我们就是剧院那一个角色。 很酷很酷。我们再来听一首你的创作，想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曲子？
0: 那分享 A Step to My Dream 好了，徒步梦想。
1: Okay, 再说一次，叫做
0: 徒步梦想，中文翻译 A Step to My Dream。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非常开心，我们今天的爵士音乐邀请到台湾现在是非常非常活跃的这个算是很特别的爵士作曲家啊，以专门以作曲家的身份在这个爵士圈活跃的 Tracy 杨佑真。耶、
2: yeah. ，Hello， 邵东老师。
1: 啊，这样叫好怪，好像我好老。你现在是同行了。
2: 台湾的习俗都要这样称一下，
1: 也是
2: 我入境随俗。
1: 不过杨这个佑真呢 ，Tracy 这两年拿了非常非常多奖。我们刚聊到，我们前面一段听了这两首曲子，来自他2024年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做。
2: 手术剧院
1: 、啊、他刚刚有聊到，因为他的灵感来自他自己过去的背景，还有过去在更古早的时候医疗这件事情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执行的，让大家来学习、哦、所以他就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取名叫这个手术剧院。
2: 嗯，
1: 然后而且这张专辑在去年在台湾拿了非常端棒的奖，金曲奖拿下一座，金音奖拿下一座，而且事实上 Tracy 真的是一个那个学霸、哦、他从开始学音乐就拿下一大堆的奖，我们来数一下吧。我看你的资料
2: 落
1: 落等，哇，拿下好多奖，而且你这奖都很夸张的奖哎、欸，你拿下什么 Charlie Parker 作曲首奖，哇、哦，这个对我们吹萨松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哎、欸，哇塞，那是多什么时候的事情？
2: 2021年，其实那时候刚好就是有疫情，大概好像
1: 对你我刚刚聊到你是本来是学医的，都已经进到医院工作了，然后是因为参加了夏令营，在2012年，
2: 嗯，
1: 然后才开始决定往爵士乐走，然后你2021年才9年的时间就可以拿下 Charlie Parker 奖，你这样让我们这些学30年的我们都要去自杀了。
2: 没有拿 Charlie Parker 奖，他是专门颁给爵士作曲。
1: 专门颁给作曲的一个，
2: 对，所以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了，抱歉。
1: 真的，我有写歌啊 ，Come on， 不是
2: 要写大乐团。
1: 我的作品还有入围过金曲奖的作曲的部分。
2: 哦，当然。
1: Anyway， 题外话，OK， 他拿下 SWOJO 的西雅图女性大乐团爵士作曲家的首奖哦，然后还拿下 JEN 美国爵士教育推广协会的青年作曲家奖项。然后还有好多奖哦。那这些奖我顺便讲，这有奖金吗？
2: 嗯，小的奖金啦。
1: Okay,
2: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
1: okay.
2: 像 Charlie Parker， 他是有一个Charlie Parker 有奖金，然后有一个 commission 这样，就是隔年的。
1: 太棒了！那现在你就旅居在纽约，那你打算就继续在纽约推展，就是在那边累积你的作曲的能量，这样是吗？
2: 目前看起来一直都没有很确定，但目前感觉起来好像是比较适合继续在那里吸收能量。
1: 台湾很需要更多人呢、欸。
2: 那所以我其实有一直最近有比较频繁的回来台湾，
1: 而且你才刚上周才一场音乐会嘛，对不对？把你的作品带回来、嗯、就办了一场大乐团的演出，
2: 对，
1: 在北流的一个空间里头，对不对？
2: 对啊，
1: 哇，那天应该很超精彩的，那天我刚好不在台湾，所以没有看到，真的太可惜了。
2: 嗯，
1: 哦，那天让多少人的乐队？
2: 我平常就是比较传统编制，就是17人这样。就是
1: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就听到没有，很多人他可能不知道所谓的大乐团指的是我们一般都知道 Big Band，
2: 嗯，
1: 而且很多人甚至听到没有，可能以为 Big Band 是那个韩团。
2: 哦，对
1: 、哦、那几个帅哥啊，其实大乐团爵士大乐团叫 Big Band，
2: 对，
1: 那有没有说多少人才叫大乐团？大概介绍一下。
2: 因为有另外一种说法 ，large ensemble 是大概10人以上就可以叫 large ensemble。
1: 哦 ，large ensemble 就大的重奏团，
2: 大的对大编制的
1: 大编制的重奏团
2: 乐团、
1: 嗯。
2: 那 big band 因为它就是它演变到后面就是大概是17个人算是非常 standard。
1: 如果17个人，哪些乐器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就是4个小号会在最后一排，对，
1: okay.
2: 然后再来中间那一排是4个 trombone 长号，对、
1: 嗯，
2: 然后在最前面就是5支。木管，那木管就是萨克斯风，这样不同的萨克斯风
1: 也可能会吹黑管，
2: 对，还有长笛，这样就是一些 doubling， 然后再来节奏组就是4个，这样
1: 节奏组就钢琴、
2: 吉他、
1: bass
2: 跟鼓
1: 手，
2: 这样
1: 哦 ，OK，
2: 那就可能是看每个乐团，它如果可能需要增减，比如说 percussion 啊、vibraphone 这种比较就是可能在另外增减，有一些人不会有吉他这样。
1: 那像这样做大乐团其实蛮辛苦的、欸。因为你都需要很多的人、
2: 哦啊、
1: 这成本就拉上去了。
2: 哦，对对，我就是之前都一直不太能够理解别人为什么做演出可以赚钱。
1: 那 你现在做演出有赚钱的吗？
2: 就是如果是别人请我当 guest artist 可以，因为我就不用，但是我自己的乐团 是赔本在做的啦。
1: 其实真的不容易啦，一开始都要一个累积的过程，我们也赔很多年。
2: 嗯，对，可以理解。
1: 真的其实不容易，真的。所以 我刚刚聊到这个事情，是主要是想让听众朋友知道，其实真不容易啊。你听到一个刚刚这些录音的作品，你要把这些人十几个人聚在一起练团的时间都要 double， 因为你今天两三个人练跟十几个人一起练团需要的时间，是不是说就是一首歌，假如说一首歌是一小时，不是说我今天人再多也是一小时，不是，我人越多要练得更复杂，整个练团的时间都会增加，所以从彩排的成本到录音的成本，而且你在录音需要更大的录音室，所以那租金也更高，然后你需要更多的录音的设备，所以整个的时间都拉更长。
2: 嗯，
1: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哦。所以其实像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做large ensemble或 big band， 从来没有想过，我都喜欢做 combo， 小的 combo 就好了。
2: 哦，可是因为你吹的就是比较好，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会走作曲，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可能在就是身为纯乐手，我自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自信这样。
1: 那你怎么会想说要以大乐团作为你作曲的主题，为什么不是小的 combo 或者是别的组合？
2: 我觉得一开始我就对就是大乐团就那个音声就比较层次的感觉，
1: 嗯，
2: 我觉得还蛮有，就是对我来说蛮，然后就我觉得视觉也是一个冲击。
1: 其实大乐团我可以听的朋友分享，大乐团某台就像古典的作曲家，对他来说交响乐团这就是他的一个最高级的状态了，所以大乐团也是爵士乐当中一个非常高级的状态。当然可能性也很多，因为你不见得十七个人都要出声音，
2: 嗯嗯，
1: 你可以前面的两个人，中间的四个人，五个人，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最多到十七个人同时出声音，跟从一个到一个声音到十七个声音。
2: 对，
1: 那我像我如果我的乐团只有五个人的话，就一到五那你可以一到十七，所以它可能性更多的，
2: 啊，
1: 所有的组合的排列组合更丰富，
2: 没错没错，
1: 所以挑战性也很大了，嗯，当然这个以这个作为职业真是不容易啊，我们真的是要给你掌声鼓励，
2: 耶，
1: 啊，了不起了不起，
2: 给我掌声鼓励，
1: 真的。所以我刚前面有聊到在台湾以这样子为主的，以做一个大乐团编曲作曲为主的作为职业的生涯的人真的很少，因为确实不容易。
2: 对，
1: 早期还有三大电视台的那个大电视台乐队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有，
2: 嗯嗯，
1: 那时候电视台每个电视台还有专门每个月花钱请编曲家，
2: 嗯嗯，
1: 他有底薪的，
2: 嗯
1: 嗯，然后每首歌还有钱，
2: 很想认识这些人。
1: 对，但现在因为电视台没有乐队了，
2: 我知道知道。
1: 对，但这个真的要怪孔康老师啊，太厉害了，他一个人干掉全部人、哦，但题外话题外话。好，right， 我们再来听一首你的创作，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曲子。
2: 嗯，那我们听个 Reunited 庆。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哇，这个曲子气氛很特别，这曲子叫什么？
1: 中文我翻译叫做《消逝北极》，然后就是它其实是我，就因为我最喜欢 北极熊，但是我、
0: 啊、你喜欢北极熊？
1: 对，我喜欢，非常喜欢，我是喜欢到那种我觉得就是，但是因为我又很怕冷，
0: 嗯嗯嗯，
1: 然后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很想要看到他们，但是我又想说，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应该会很想要就是抱抱他们。
0: 可是看到
1: 他
0: 们的时候其实蛮危险的，听说很他很凶哎、欸。
1: 对，所以我想说那时候我之前就有一种想法，觉得我好像可以喜欢到他，就是抱抱他们，然后 就死去这样子。
0: 不行啊。我之前看那个动物频道是知道北极熊在附近都很紧张、欸、那个子弹都要上膛那种，因为他们永远都在饥饿状况嘛。
1: 对，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有点在讲这个状况。
0: 所以叫中文叫做
1: 消逝北极，
0: 消逝北极
1: 就是那个，因为最就是现在因为温室效应嘛，所以这个冰就一直在融化当中，那他们的栖息地就是有一点一直在融化。
0: 其实是啊，真的，这倒是真的蛮担心的、嗯。然后另外一方面，听说这个帝王蟹变多了。
1: 帝王蟹这件事我没听说。
0: 对，因为本来他们叫南极那边或者是北极那边太冷了，本来帝王蟹是太冷它过不去的，就现在海水温度变高，所以他们都可以去了。然后去到往那边走之后没有对手。
1: 哦，
0: 帝王蟹很凶嘛、
1: 哦
0: 嗯、所以现在帝王蟹听说是过剩、
1: 哦、真的、哦、
0: 然后对，你自己在波士顿念书，你有去吃波士顿龙虾吗？
1: 對對對對，沒有，
0: 波士顿龙虾也过剩、
1: 哦、真的，
0: 也是因为海水温度，有一种鱼啊，我忘记什么鱼了，它专门吃波士顿龙虾，所以本来可以平衡、啊、结果海水温度上升了半度一度之后，那个鱼变少了、
1: 嗯、
0: 所以波士顿的这个龙虾爆量，所以现在台湾到处超市都买得到波士顿龙虾、
1: 哦、
0: 以前小时候没有，以前根本贵得不得了，现在几百块钱可以买一只、欸
1: 嗯、
0: 所以有好有坏啊，什么事情都是两面，消失北极，对啊，变了以后就可以有什么绿洲南极。anyway 很酷啊，真的、啊、我们刚刚今天邀请到的是 Tracy 杨佑真啊，佑真的创作真的天马行空，非常非常厉害，而且每一首曲子都有他的故事哦、
1: 嗯、
0: 然后而且我看到你有些曲子都是别人邀请你创作的嘛，对不对、嗯、像你如果有人邀请你创作的时候，你会第一件事会想什么？
1: 嗯，我一般会先问他们有没有想要我写什么，就是 reflect 什么东西这样、嗯、然后通常我目前写到现在都就是蛮给我蛮自完全自由的空间、嗯、那但是我蛮喜欢就是他们丢一个比如说主题给我，这样就是让我可以从这个主题里面。
0: 你所谓的主题是一个音乐上的呢还是不用？
1: 不用不用，音乐说就是一个想法，这样比如说我不知道，比如说今天要写一个爱情故事，
0: 哇，
1: 或者是比如说今天要写一个事实这样子，或是一个地区这样，就是大概给我一个这个 idea 的话，我会比较好发展，因为我通常会喜欢去找一个相关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相关的，比如说体验啊，或是小故事，然后用这个当做一个。
0: 不过我觉得蛮特别的，像我自己创作，我很难为别人创作，我的创作都是我自己的有感而发。
1: 嗯，
0: 可是像你是可以接受别人的委托，其实我觉得这很了不起，你等于是可以写别人的爱情故事，写别人的心情。
1: 哦，
0: 我觉得不容易耶。
1: 哦，真的吗？
0: 有点像演员，对吧？我只能演自己，你可以演别人。
1: 可是因为我觉得蛮有趣，你这样说，因为。我应该说他们，对，他们可以其实也可以给的更详细，但是通常如果他们只是给我一个主题，我倒觉得好像还蛮好发挥，就是不会也不会有一种漫无目的的感觉。
0: 像你在做音乐创作之前，差不多在别的方面有没有尝试过创作？差不多小时候本来有什么想创作什么样的话，文字、绘画或者是其他的？
1: 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会在可能就是会在钢琴就是创作，就有点像 improv 这样、
0: 嗯、对，
1: 但我小时候不太知道那就是我在干嘛这样。
0: 你在这个 X 光就没办法创作，对不对？我帮你加一笔，在这边帮你加一个肿瘤，不是？帮你消掉好了。哇，蛮，我觉得真不容易哦。那像你在去从开始接触爵士乐的营队之后，后来大概隔了多久决定说那我要离开医院，我决定要去 pursue
1: 马上立刻
0: 这
1: 而且我那时候是请假去参加那个营队，然后我真的太开心，然后我好像没有过不多久就我那个辞呈就递了。
0: 哇塞，
1: 真的是哦，
0: 对对，这样我会有点啊，以后再教别的学生，我会压力很大，我会害到别人的人生。对啊， 不能不能把音乐队办得太开心，现实并不是这么样的，但、
1: 哦、
0: 但也不是
1: 不会啦，
0: 也不会啦，也不会啦，
1: 很开心，
0: 其实也不会，对对对，而且看到你这样这么成功，真的替你高兴哦。
1: 是
0: 然后那你大概多久之后决定是以，好比说作曲？我想你本来去也是弹钢琴嘛、
1: 嗯，
0: 演奏为主嘛，
1: 对。
0: 那多久之后决定要转以作曲为主？
1: 其实那时候去，去哦，一方面哦，我是一开始想说要延续这个感动，然后刚好就是那时候 Berkeley 也没有办法说在外地 audition、
0: 嗯、哼，
1: 然后所以我就去参加这个 Five Week， 就是等于在那美国又参加了一个这个营队，然后就在营队的时候顺便就是做这个 audition 这样，然后就上了，然后所以我就是有留下来这样。
0: 哇、
1: 哦、对啊，然后我忘记你刚刚问我
0: 什么。对，你大概本来进去刚考进 Berkeley 肯定是以钢琴演奏为主嘛、
1: 哦、对, 对, 对, 对, 对，
0: 怎么后来怎么会想要去做作曲编曲的这方面？
1: 哦，就是一开始其实没有很确定，就是 这两，然后甚至包括电影配乐可能也都会有、
0: 嗯、
1: 甚至包括录音工程那时候好像都蛮喜欢但是后来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钢琴方面我觉得那个竞争是比较激烈、
0: 嗯、
1: 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可以看到我的一个极限吧、
0: 嗯、
1: 就是演奏的极限，然后加上我对舞台我觉得我掌握度其实没有那么高，我比较放不开。
0: 真的、哦、你什么星座？
1: 我是水瓶。
0: 哦，有像有像
1: 有像吗？
0: 有像有像有像
1: 但是我觉得 一方面是这样，然后一方面我也觉得就是学那个 arranging 的时候我真的非常有兴趣、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意外的就是我觉得我掌握度蛮高的。
0: 太棒了。那一开始就决定要做大乐团这方面的编曲为主吗？因为 Berkeley 的课什么都有嘛，对不对？
1: 嗯嗯，
0: 也可以是小的也可以是大的。大概多久之后你觉得哇，这个大的是你最想做的事情？
1: 我觉得那个是因为他们，因为 Berkeley 里面蛮多大乐团，然后有一个就是他们是 Concert Jazz Orchestra 这样，
0: 嗯嗯嗯，
1: 然后那 Concert Jazz Orchestra 就是专门就是给爵士作曲的学生写的这样、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好像就是因为他们都会在那个就是大舞台公演这样、
0: 嗯嗯、
1: 然后我觉得看到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还蛮震撼、
0: 嗯、
1: 然后有一点算是因为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嗯，算是应该算是有受到这个影响、
0: 嗯、
1: 被激发，然后想要去就是我知道比如说就只能跟那个老师学会、
0: 嗯、
1: 可能才会学到这个这些东西这样。
0: 那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进到职业的生涯了，
1: 嗯，
0: 你觉得跟你想象的有是更好还是更辛苦？
1: 嗯，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欸、我觉得辛苦是一定有、
0: 嗯、
1: 因为其实爵士作曲嘛很难当做真的全职的行业这样，像我平常在纽约是每天在做舞团的伴奏这样。
0: 哦，
1: 然后所以
0: okay,
1: 其实我你说爵士作曲，但是它对我来说有点像是我的一个branding 吧、
0: 嗯、
1: 就是大家认识我好像是这样，可是我其实可能一年也就只有一些很比较少的机会去真的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比如说我觉得是比如说别人委托我作曲，我也是找一些很零碎的时间把它完成，所以也很难说
0: 是一个职业。不
1: 过
0: 真的是因为我觉得你的创作能量真的很厉害，而且你这么短的时间进步到这个地步，我觉得你绝对是有这方面的天分哦。也希望今天节目当中听到听众朋友有你有什么想法啊，你有一笔预算，赶快跟我们的佑真 Tracy 联络啊，他可以把你的心情谱成爵士大乐队。哇，你光想象不觉得这就很浪漫吗？对不对？我们再来听一首曲子好了，有没有哪首曲子是别人委托你创作的？
1: 嗯。Sea Swell 算是就是 Charlie Parker 之后得到的一个委托案吗？
0: OK、
1: 嗯、
0: 这首曲子的中文名字叫做
1: 涌浪，他就是在讲这个就是台湾四面环海，然后这个海浪就是这个就像白色这个边的这个感觉。
0: 哇、wow, 我们来听这首涌浪。
1: 嗯，

0: 哇，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1: 在强森的追思礼拜上，除了众教会弟兄姐妹的思念和不舍，还出现了一道特别的菜肴，那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味道，一盘用炖锅烹煮的牛肉、玉米和豆子。这不只是一道料理，更是一段生命故事的见证。多年来，每个星期天早晨，强森和妻子出门聚会前，总会先把食材放进慢炖锅里，因为他们知道在聚会结束后，家里很可能又会多几位客人，有时是朋友，有时是邻居，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刚认识的人。对强森来说，信仰不只是教会里的一堂聚会，更是在餐桌旁多摆一份餐具，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留下一个位置。这样的款待也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种长年累月的生活方式。每一顿用心预备的饭菜，都是他们实践信仰、传递爱的方式。我们或许未必能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一句问候、一顿饭、一张互相关怀的餐桌，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温暖。愿我们也在上帝的帮助之下，学习用一颗敞开的心接待他人，让爱不只是停留在言语中，而是真实的流露在生活的每一天。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苏格拉底是一位大哲学家，也是一位能言善道的演说家。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想要学习他演说的技巧。有一位雅典的少年人想要付钱给他，好学习演讲的技巧。当他一看见老师走进来，就立刻自我介绍，述说着他显赫的家世，以及他心中的抱负，就这样一直唠叨个不停。苏格拉底看他毫无停止的意思，就伸手捂住他的嘴说：
1: 年轻人，我得向你收取加倍的学费。
0: 那年轻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就问他说：
1: 为什么？
0: 苏格拉底就回答他说：
1: 因为我必须教你两件功课。首先，我得教你怎么样勒住你的舌头，其次才能教你怎么样使用你的舌头。
0: 的确，学会如何说话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要学会如何不说话则是更加不容易的事情。圣经上说，智慧人的舌头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说话有智慧，也有智慧决定何时说话。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则真实感人的故事，是关系到两个画家的故事。这两个画家，一个叫做乃士登，一个叫做杜尔。他们这两位年轻人对于画画都非常的有兴趣，他们希望白纸竿头更进一步，成为名画家。但是他们没有钱进艺术学校深造，于是他们协议用抽签的方式决定，由一个先进学校，另一个呢则先做工来维持两个人的生活。等到卖画的收入足够应付学费的时候，另外一个做工的人呢才停止工作入学进修。那么抽签的结果呢，就决定杜尔优先入学，由乃士登靠劳力来赚钱。后来杜尔的油画呢颇有成就，他的画卖得不错，现在就可以轮到乃士登入学习画了。然而由于乃士登长期做这个粗重的劳力的工作，结果发现呢，这些年下来他的手指头已经僵硬变形了，没有办法控制彩刷，以至于他想要学画的理想就成为泡影了，只好呢回去从事劳力的工作。但是乃士登他没有半句埋怨的话。不久他的朋友杜尔听说他无法成为画家的消息，实在很悲痛，就赶来探望他，发现这位朋友乃士登呢跪在床边举起手来正在祷告呢。杜尔听到了乃士登，他的这位宝贵的朋友竟然是为他来代祷。虽然乃士登自己本身不能够成为画家，他却祷告上帝让杜尔呢在艺术界能够大放异彩。杜尔在感动之下，就把乃士登的那双祷告的手很快的就描绘了下来。这就是一幅名画《祈祷的手》它的典故，它的来源。那么世界上一直到现在，有无数的人都受到了这幅《祈祷的手》这幅画的鼓励和帮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耶利米书五章三十一节，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政府高层、军事将领对世界及其辖区都严密的监视，举凡部队驻防的调动、飞弹部署的位置，以及任何可能突发的状况，他们都常常思考一个问题：这样部署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大约西元前六百年，耶利米先知警告以色列民，要他们慎重思考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当时以色列人面临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敌人的军队，而是他们在属灵和道德上的败坏。这些上帝的选民们都犯奸淫，并且侍奉列邦的神，而且冷酷残暴。更甚的是，他们喜欢听先知说政治性的谈话胜于真理。先知耶利米知道以色列民的生活方式至终会遭到上帝的审判，于是他要他们理智地回答这个问题：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当时这话问得很好，在今天仍旧是个好问题。我们必须审慎地评估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在忙碌的生活中，可曾花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呢？到底我们现今的生活要引我到哪里去呢？若我们要得到上帝的祝福，就一定要以上帝的话，以上帝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态度和言行。花点时间想，也许你会发觉现在所走的方向并不是你想去的地方。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以赛亚书28章24节。

节。那耕地为要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亲爱的朋友，有一年初夏，一位弟兄走过一块美丽的草场，上面的青草非常柔软、浓厚、纯粹，真像一块东方的绿色大地毯。在一角栽着一棵佳美的古树，上面停着无数美丽的野鸟，空中充满了它们悦耳的歌声。牛躺卧在凉爽的树荫下，表现出洋洋得意的样子。路旁种着黄色蒲公英，蒲公英中间又夹着紫色的紫罗兰。这位弟兄倚着竹篱望了好久，心中想着，神所造的宇宙里没有一处比这里更美更可爱了。第二天他又走过这条路，但是那幅美丽的图画全被拆毁了。一个农夫扶着铁犁站在田间，一天之内造成了这一个大破坏。草没有了，留下的是一片丑陋光秃的黄土。鸟不见了，换了几只抓土捉虫的老母鸡。蒲公英、紫罗兰都不见了。这位弟兄忧忧愁愁地自言自语说，这么美的东西也有人忍心损害吗？那个时候神的手打开他的眼睛，叫他看见满田成熟的庄稼等待人去收割。他能够看见巨大的草人威立在日光之下，他能听见秋风掠过碎麦的响声。这时候他觉悟到，若是不经过那块丑陋光秃的黄土，就得不到收割庄稼的光荣。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神是我们心田的农夫，他常常来耕耘我们的心田。我们以为那些最美的东西好像被拔去了，留下的是光秃不美丽的光景。但是我们应当忍着暂时的痛楚，仰望前面收获的丰富。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田交给神来开垦、来耕耘，顺服神的旨意，仰望生命的丰富。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节奏非常轻快啊，非常可爱的一首西洋老歌《戴安娜》。说起来这首歌挺有意思的，一开头保罗安卡就对戴安娜唱说，我还年轻你已年长，因为当时啊，保罗才15岁，他疯狂地爱上了照顾他弟弟妹妹的保姆戴安娜。其实戴安娜也并没有大他太多哦，只大他3岁。而且我想朋友们都听过这句话，身高不是距离，体重不是压力，年龄不是问题，只要真心相许，管他人闲言闲语。所以说保罗安卡他就大胆地向戴安娜表白说，我还年轻你已年长，亲爱的，我知道这一点，我不在意他人闲语，因为最终我将祝福你，我将如树上的鸟儿一般自由，戴安娜请你留在我身边。不过问题要是戴安娜却对他可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啊，害得保罗安卡真是难过得不得了。最后他就把自己绞尽了脑汁所写的这首诗给谱成了曲，诶，结果想不到啊，却广受欢迎，一下子成为了1957年的冠军曲。后来等到这个保罗安卡衣锦还乡的时候，这一下子换作是戴安娜开始想尽了办法去找他说话了，可是已经太迟了，因为这会儿啊，保罗安卡对戴安娜可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了。啊，真的很有意思啊。现在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歌曲《戴安娜》。

哦，好轻快，好可爱的歌曲哦。这是一首西洋老歌《戴安娜》。刚才也跟朋友们介绍了这首歌，谈到说这首歌曲的作者保罗·安卡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啊，才15岁。当时他疯狂地爱上了照顾他弟弟妹妹的保姆戴安娜，可是戴安娜却一点也不喜欢他，哦，所以说保罗·安卡好难过，于是就绞尽脑汁地写了一首诗给他。可是啊，戴安娜还是不理他，这下子没办法了，最后保罗·安卡就干脆把这首诗谱成了曲，想不到却广受欢迎，一下子成为了1957年的冠军曲。等到这个保罗·安卡成了名，回到了家乡，这会儿啊，换作是戴安娜开始想尽办法来找他了。你看啊，真是世事难料哦。不过这时候啊，事情可不一样咯，因为这会儿啊，换作是保罗·安卡对戴安娜一点兴趣也没有了。真的很有意思啊。凡事可以说是有失有得。到底是福是祸，这真是很难论定的。所以说，我们看问题的时候，不要说只看到眼前啊，失败了就觉得很难过，其实有的时候事情是很难说的，所以我们看问题的时候不妨将眼光跳开，这时候您或许就会从其中得到令自己惊喜的结果哦。接下来哦，再跟您分享这么一个故事，这是发生在美国。曾经啊，有一家报社举行了一项有奖征答活动，因为奖金非常的高，所以说吸引了很多的民众参加。其实征奖的题目啊很简单，就是说有三位科学家，他们共同乘一个热气球做环球探险。可是才飞行到中途，哟，气球漏气了。哎呀，眼看着气球就要坠毁了，这时候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必须把这三个人当中的一个给丢出去。可是这三位科学家却都关系着人类兴亡，每一个都非常的重要。像其中的一位是环保专家，他的研究成果可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避免因为环境污染而导致人类的厄运。哇，这真的是很重要哦。另外一位呢是原子能专家，他的研究成果可以防止因为全球性的核子战争而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这也是很重要哦。还有一位呢，那一位哦，他是一个植物学专家，他研究改良的植物品种能够在盐碱地或者是在不毛之地成长，这样的话哦，就能够解决整个人类所需的粮食问题。哇，这也是很重要哦。哎呀，你看这三位专家都是这么的杰出，那到底该牺牲哪一个呢？哇，真是让人难以抉择哦。对于这个问题，大伙儿啊都是意见分歧，不过终归起来一共是只有三个不同的答案哦。反正不是把环保专家给丢出去，就是把原子能专家或者是把植物学专家给丢出去，好像再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了。不知道朋友您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不过最后哦，你知道吗，最后获得巨额奖金的居然是一个小男孩，他的答案相当的简单，就是把最重的那位科学家给丢出去。是啊，你看就这么简单哦。可是当时怎么都没有人想到呢？我想哦，我们也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哦。在事情发生的当时，我们的头脑，我们的眼睛好像都被蒙住了，脑中一片空白，整个人都变傻了，怎么也钻不出死胡同里。真的哦。有的时候人的眼光好像很容易受到现有事物的干扰而失去了明辨力。所以说我们看问题的时候，这时候不妨暂时的将我们的眼光跳开。
这样一来哦，您或许就会从其中找出令自己惊喜的结论喽。

0: 还看过这么一个蛮值得我们深思的报道。在纽约市啊，曾经有一家大饭店，因为经营得很好，生意相当的兴旺，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潮，所以说这么一来啊，就使得原有的电梯不符使用。这样不行，得要赶紧改善。于是老板就请了不少的建筑师、结构工程师还有技术人员，大家来共同研究这个问题。最后经过了冗长的讨论之后啊，他们终于决定要在各楼层挖洞再安装新的电梯。哦，这工程啊可也相当的麻烦哦。当这些专家们七嘴八舌的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位拿着扫把抹布的清洁女工正在一旁默默的工作。当然了啊，她也听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以及最后的决定。这时候她突然忍不住的说，
1: 各位对不起啊，可否容我插个嘴。我觉得如果说照你们这么做的话哦，是不是有些大费周章，而且啊又得花很多的钱。
0: 哎呀呀，可想而知的哦，在场的可都是所谓的专家呀，个个都是自命不凡，他们哪容得下一个清洁女工来插话，是吧？所以说当时哦，就有一位专家相当不屑地骂了一句，你懂什么嘛？哼，居然也敢大言不惭地发表谬论。一旁啊，也有不少人帮腔了，是啊，哼，也不知道自己几两重，你是什么身份说话？哎呀，那位清洁女工被骂得耳朵都红了，可是她却很诚恳地解释说，各位，千万不要误会，当然了哦，就技术方面的事我是不懂，我只是直觉地认为照你们这样做哦，那饭店起码要停止营业半年，这样的损失有多大，是不是？轮你来操心啊。那些专家们啊都没好气了，快做你分内的事啊，其他的你别操心了。那位清洁工人哦，真是无地自容了。对不起，我真是太失礼太多嘴了。当他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啊，老板突然叫住了他，请等等。清洁工一听啊可吓住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可是老板啊温和地对他说，没关系，别客气啊，不知道对这件事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你说说看。我是在想哦，也不知道可不可行了。老板啊温和地跟他说，没关系，你说说看啊。结果啊，在老板的鼓励之下，这位清洁工提出了他的意见。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把电梯建在旅馆的外面。专家还没听完呢，就生气地骂他说，真是胡扯呀，不懂装懂还假冒内行，你要是再不滚的话我就要等一下啊。这时候啊，另一位在建筑业工作多年的一位资深的工程师听了清洁工的这个意见之后啊，他突然眼睛一亮，等等，他连忙叫住了正要离去的清洁工，并且啊安抚一下盛怒中的同行，然后他冷静地说，我觉得啊这个点子起码可以先深入地研究一下再决定。也对，老板啊微笑地点了点头，我想啊我们不妨再研究研究。结果啊过了不久，全世界的第一座把电梯建于室外的大饭店就这样诞生了。不但啊生意更兴盛了，而且啊有些客人还是冲着他的这个室外电梯而来的呢。我想由这件事啊也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做人不要太固执己见了，我们要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来参考一下，换个角度思考一下， 往往啊会有更好的结果哦。

有一个小故事啊，挺有意思的。是说有一位自认风雅的富翁，他请了一位国画名家画一幅百竹图，准备送给一个朋友做贺礼。可是富翁看到这位画家啊，他用红色的颜料画竹子，觉得怪怪的，就跟他说：“哎呦，大师啊，你用错颜色了，你不该把这个竹子画成红色的。”哦，画家听了以后就问他说：“那么你认为啊，这竹子应该画什么颜色呢？”富翁啊，很笃定、很自信地回答说：“哦，当然是黑色的咯。”哦，画家笑着反问说：“你说画红色的不对，但是请问你见过黑色的竹子吗？”挺有意思的哦，不过却也蛮值得我们深思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也常常会有先入为主的执着吗？以至于啊，不能站在各种的角度去思索问题，以至于被自我所限制了，而看不到更广大的层面。圣经上也有经文提醒我们说，叫我们不可以存有成见，做事情也不可以有偏心。所以说啊，我们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执着、自己的成见，而把自己设限在一个小框框里，跳脱不出来喽。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喜乐平安，主恩满意。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不理想的灵恩经历，那是一段相当漫长不理想的圣灵认识灵恩的经历。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包括20多年在长老会，前后快20年在校园团契，在台北灵粮堂牧会前面的将近10年，大半对圣灵相对陌生，对灵恩相对排斥惧怕，偶尔有一种神圣的不满足，生发的渴慕与追求，也不得其门而入。找到感觉比较不可怕的门，相对比较温和可爱的属灵前辈，但仍然多年感觉毫无所获。我已经忘记他们是谁，印象中他们不是我所喜爱佩服的属灵人。第一次经历所谓方言，刚开始那一段时间，我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得到方言的恩赐，一直到我操练这个祷告，感觉灵里面得造就，才渐渐正面确定这个恩赐。30多年来，我未曾向任何人，包括最亲近的家人，分享那一次的经历。我为我自己盼望有比较理想辉煌的灵恩经历才比较光彩的心态悔改。亲爱的属灵家人，我不知道你对圣灵的经历与认识过程如何。保罗第一次对圣灵的认识与经历似乎也不是很理想很光彩的灵恩经验。他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亚拿尼亚按手祷告，让我们效法他正确健康的心态，让我们专注圣灵三一神，才是我们真实荣耀。让我们学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宝贵圣灵。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本来到一错法眼，不过上帝教授本来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航向世界。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33章第一节。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去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足坛做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中足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足坛，并在新嫩之谷使他的儿女惊火，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神殿内的立雕刻的偶像。神曾对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好，马拿西是一个很特别的王啊。这王第一个，他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他的恶劣也是最坏的啊。但是他的悔改也是最稀奇的，他最后悔改了，一直到死晚节都保住了。其他的以色列王、犹大王都晚节不保，都总有一点缺失。那可是马拿西在悔改了以后，就算是善终了哈。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不管我们走错多少路，只要回头就是岸。当然神是公平的，神也会处置我们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到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我们根据这个我们来悔改，我们根据这个我们来知道，来期待神会善待他的儿女。虽然我们真是不配，但是因信称义运用在这个世上，我们就发现神对我们的恩典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要纪念他的恩典。好，纪念他恩典，我们也要诉说那个马拿西王恶劣的时候是怎么样。恶劣的时候他是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去的外邦人，这讲出来以色列面前赶出去，意思就是以色列看到这件事情却没有学习功课，他重建他父亲所拆掉的丘坛啊。他做了偶像，敬拜天，侍奉天上的万象。那么耶和华曾经说，指着耶和华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有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万象足坛，并在新嫩之谷呢使他的儿女惊火，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啊，这是非常的恶劣啊。那么耶和华曾经对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为我名直到永远。 以色列人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一切的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离开我所赐给他们的列祖之地。马拿西引诱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好，总之马拿西很不好，总之马拿西拜偶像拜得很严重，总之耶和华被马拿西惹的愤怒也比别人更强烈。第十节，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他们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钩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对一个君王来讲，这是够大的羞辱了，非常大的羞辱。那么你再不悔改，你是怎么样呢？他悔改了，感谢主，他悔改了。一个悔改的罪人比那个不用悔改的义人要更是有福啊。这个时候他在急难的时候，我们常常要碰到一点急难才知道神的恩典是多么丰富。我们人真是很过不得好日子啊，数算不得好日子，只要有好日子我们就容易堕落，只要有坏日子我们就容易祷告。所以有的时候真是求主赐下坏日子，我们可以借此亲近上帝。第十二节，他在急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这是很难得的一个优点啊！他在这么危难这么羞辱之下非常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人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你看，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的话清楚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但是我们常常需要经历一些打击，让我们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基逊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俄斐勒，这墙筑得甚高，又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

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他为自卑以前和罪愆的过犯，并在何处建筑丘坛，设立亚瑟拉和雕刻的偶像，都写在何塞的书上。马拿西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自己的宫里，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好，我们再一次说，就恶劣来讲，马拿西是很难出右出其右，他非常的恶劣，非常的拜偶像，可是他却作王做了55年，这我们很难调和，福和德两个我们很难调和，常常会觉得不公平。那么我们自己呢，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舒服，有这样那样的罪过。那么我们常常会觉得没有约伯的那么大，没有约拿，没有这个马拿西那么大，但是呢，我们常常也受到上帝很严厉的管教。我们必须认定一点，就是我们再好，我们仍然是罪人，不能靠我们自己行为称义。我们再坏，也是神的儿女，只要信，我们就不怕。我们不希望任何人掉到马拿西的状况，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及早的觉醒。马拿西是醒得很慢，但是他也醒了，我们感谢主，再差能够醒过来总是好的。在33章讲到马拿西呢，12岁登基，大概就没有什么好表现了。那么他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啊。那么耶和华曾经指着这个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中的两院为天上万象足坛。”他使他的儿女惊火，这都是非常惹神怒气的。那么以色列，耶和华曾经说，以色列若谨守遵行我借摩西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度律例典章，我就不再使他们挪移我赐给他们的地。但是马拿西呢，引诱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以致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掉的列国更甚。可怜啊，这么得罪上帝，怎么能够不惹上帝的怒气呢？幸好我们的主有恩典，有怜悯，你悔改就得到赦免。他悔改了，他得到赦免了。所以马拿西比所有的王都坏，但是马拿西的待遇有一个，就是晚节得到宝珠。他在死的时候是被洁净的，是众人的榜样。我再说一次，他活着的时候，他非常的得罪上帝，可能是最得罪上帝最不好的。但是他死前的悔改，让他成为在历代志里面，在以色列历史记载的最顺服上帝的一位，因为他是带着一个清洁的良心死的啊。这是神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谦卑敬虔的度日子，提醒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度日子，能够不要自大，也不要绝望，不要自大以至于自大到底，不要绝望以至于绝望的没有盼望，我们要有盼望。好，这个马拿西被警戒了，耶和华使亚述的将帅来攻击他。那么这个攻击有些什么结果呢？我们休息一下再讲。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33章第11节。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的将帅，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好，现在马拿西要开始收他的这些所种的这个恶行恶状的事，受到上帝给他的处罚了。但是我们想，一个处罚能够带来悔改，那是很有价值的。相反的，一个祝福带来堕落，那是很没有价值的。而我们常常在祝福中堕落，在惩罚中醒悟过来。神实在不愿意我们受这些苦，但是我们是常常受到这些苦才改得过来。求主赦免，求主怜悯，求主让我们有智慧走那个正路。哎，马拿西就有这个智慧，或者神怜悯他。在12节，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这都是让人感谢也感动的事。感谢又感动。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机会，我们感动人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当然也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你这个时候才知道，晚了一点，但是比不知道还是好，越早知道越好。此后马拿西在大卫城外，从谷内积蓄西边，直到鱼门口，建筑城墙，环绕而斐勒。这墙筑得又高又大，在犹大各坚固城内设立勇敢的军长，并除掉外邦人的神像与耶和华殿中的偶像，又将他在耶和华殿的山上和耶路撒冷所筑的各坛都拆毁，抛在城外，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在坛上献平安祭、感谢祭，吩咐犹大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只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这话我们不是很懂，理由我讲过，就是丘坛是切身为民的一个东西，神并不喜欢它，但是也允许它存在。但是在那里，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祖先在丘坛上有很多的跌倒，因为丘坛往往是一个高处，往往有迦南人的那个偶像在那里，就是那里既有敬拜耶和华的地方，也有敬拜偶像的遗址，所以丘坛不太好。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敬拜的生命也是纯全，不要掺杂那些不好的东西，既知不好就把它丢掉啊。好，马拿西是非常恶劣的一个君王，受到很大的处罚，但是他晚节保住了，这个是其他的君王都没有的。我说没有，就是包括我们以后看到的约西亚王，也是最好的君王，跟西西家是都是最好的君王，可是他们晚节都没有，有一点遗憾，有点瑕疵啊。西西家是骄傲，在巴比伦的使臣面前骄傲；约西亚王是顽梗啊，法老叫他不要去跟他作战，他就一定要作战，这是顽梗。虽然他一定有很多的理由，民族意识是其中最大的，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理由，没有可夸的，也没有可责备上帝的，我们就是承认自己的过犯，过一个敬虔顺服的生活。好，我们继续看第18节。马拿西其余的事和祷告他的神的话，并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哎，这是一句很宝贵的话，这就是他 他的祷告啊，他的祷告，他神的话就是他的祷告，他的祷告词记下来了啊，这很不错。一个愿意悔改的人的祷告是值得听的啊，祷告神的话，并且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警戒他的言语啊，这都写法都很特别，强调他的那个言语，强调那个话，嗯，就是那个文字是有价值的，这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的记上。他的祷告与神怎样应允他，他为自卑以前的罪愆过犯，并在何处建筑丘坛，设立亚瑟拉和雕刻的偶像，都写在何塞的书上。马拿西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自己的宫院里，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好，一代又过去了，我们是不是在神面前留下了够多的这个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记号？那真是就我们就满足了啊。好，他儿子亚门接续他作王。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祭祀侍奉他父马拿西所雕刻的偶像，不在耶和华面前向他父亲马拿西自卑。这亚门所犯的罪越犯越大，他的臣仆背叛，在宫里杀了他，但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立他儿子约西亚接续他作王。好，这我们就要接触到一个最好的王，但是也是悲剧下场的。我们先不去谈，因为这是明天要谈的事。我们再把马拿西的事情看看列王记的写法啊，以及以赛亚书的写法，我们可以比较了一下，比较一下来看。那么在列王记下第23章，列王记下第23章，23章里面有讲到说约西亚王跟百姓立约的事，所以我们看一下21章，亚门登基做犹太王的时候，那里讲到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跟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那马拿西呢，在列王记下里面没有讲他的悔改，历代自有哈，在列王记下21章，马拿西登基的时候12岁，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行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赶出去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那么他在耶和华殿中两院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惊火，就是烧他的儿子当祭物啊。这个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那么所以他非常的惹上帝的愤怒，他不赦免耶路撒冷的罪过，因为实在太大了。在16节讲到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太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马拿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犯的罪，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就是这里把这个马拿西写得非常的不堪了、无药可救啊。但是历代志下有写他的悔改，我们就感谢主给我们看到这么坏的一个王有一个很好的结局。要悔改，不要说机会不在啊，这机会总是在。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侍奉你，再坏的人也可以悔改了侍奉你，再好的人也可以因为骄傲自大而失去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到这许多人都是我们的见解，他们不管是持守的信仰，或者说 失去了信仰，或者说从失去中又回来，或者说从回来中又失去。主啊，我们真是求你保守我们，这个世界实在动荡不安，我们人太没有把握了，我们对任何事都没有把握，我们有把握的就是依靠你。求主让我们不放，不把我们的手放。
1: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在这个所在，我要用现代台语译本过来读一拜。咱知上帝的子儿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子儿得甲因保守，邪恶者及因未着。咱知咱是属上帝，毋过全世界受邪恶者管辖。咱嘛知上帝的子儿已经来临，阁予咱有骄傲的心，通明白迄位真神上帝。咱甲真神上帝结连，因为咱甲伊的子耶稣基督结连，即位就是真神上帝，是永远的活命。咱昨昏踮伫个十八节，用一寡时间来看四个版本的圣经，因为你十八节第一句话会明白了，就会当知影这三节咧讲的。三项咱知，咱应该知，你讲的事其实是同一项。属伫上帝的子儿，对上帝生的有耶稣基督的保守，未继续犯罪。虽然面对这个世间邪恶者，也毋过。这个世界是属于邪恶者的管辖。咱虽然生活在这世间，但是咱是属上帝的，咱就无受到邪恶者的管辖。所以，上帝的子耶稣基督已经来，予咱有骄傲的心来认白真。我上帝真神上帝，倘好甲上帝结连，就是称作义，在上帝面前徛会条。因为咱有甲子耶稣基督至好朋友结连，你甲主耶稣基督至好朋友斗阵，敢若亲像咱咧讲的。耶稣安怎做，我就安怎做。哈、，What Jesus do， 耶稣做啥，我就做啥。这叫耶稣基督的门徒。我若甲伊有这个结连，我就会当嘛甲天父上帝结连，真活上帝结连，因为真活上帝是真正。永远的活命，所以这就倒转来咱昨昏伊伫咧讲的，伫十八节这三款的版本中间，遮尔要紧的一个认白甲学习，这个认白学习，咱今仔日国家读一摆，啊，通好咱看到这个三项代志。我们知道，咱知十八节，咱一般较侪是从啊古早所读诶和合本，安尼讲，我拢用台语啊照伊诶字来读。咱知，既然对上帝生诶的确无犯罪，对上帝生诶的确。保守家己，安尼咱敢有影无犯罪？咱敢有法度保守家己？这是1919年和合本圣经翻译，经过50年，到今1960、1970，其实和合本圣经开始做一个。细细调整，虽然嘛有真侪教会反对，但是新标点和合本出来，标点
至少把标点冲出来，大家读较顺。啊，这中间有解少少的字眼。啊，唔过学者感觉讲安尼，对读圣经的来讲，咱有误解原底原文，用即句话就是真清楚。拄啊，咱有讲啊，和合本是写，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哦，这个听起来，咱敢有法度，咱敢有影。有人讲，啊，你爱较有信心吗？你那对上帝死，你就未犯罪，就无个犯罪。啊，你会保守家己。但是，伊原来的圣经的意思，咱就看到咱所讲的叫做和修本，还是正确讲法叫做。和合本2010出版的，和合本有1919出版，1919甲2010，前后差90年。这个2010出版的和合本，安尼写，写讲，咱知，既那对上帝生的无犯罪，对上帝生的迄位要保守伊。我们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就是所有咱信耶稣的人，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那一位的基亚所基督必保守他。咱安尼看，即马2010的和合本都清楚，所以现代中文译本1970-1576。有先出版的现代中文都按一下，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女不会犯罪，因为上帝的儿子保守他们。上帝的儿女不会犯罪，就是在说立卦，不会继续犯罪，因为上帝子耶稣基督保守我们。对着安呢，咱嘛看到台语的圣经。巴克的牧师翻译的5:18，咱知己那对上帝生的无犯罪，是对上帝生的保守伊。这个，迄、那个后边讲对上帝生的到底是甲头前对上帝生的同款，还是讲另外？咱对安尼在用今仔日所讲的现代台语译本。这是在2021年出版，5年前出版。希望咱听众朋友，你会当买这本圣经，还是你伫网络顶头会当看到现代台语台湾圣经公会出版的这个。按你讲，上帝的子儿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的子儿得甲因保守。上帝子儿就是咱信耶稣是基督，得到上帝接纳，因为神称罪义，成做上帝子儿的，未继续犯罪，因为上帝子儿耶稣基督甲咱保守啊。所以咱用这个时间，搁一摆甲约翰一书5:18安尼通，读了互咱较清楚知影，耶稣基督至好朋友保守咱。以外，其实更加要紧，就是希望听众朋友你读圣经的时阵，的确会当至少有3个版本，用你所读识的，不管你叫做和合本，还是和修本，还是你爱读英文，有一个英文的版本，同好嘛有现代台语的版本，还是现代中文译本，安尼你做对照，你会得到圣神的引带。看到这个经文对咱的亮光，所以那安呢？18节、19节、20节、3摆讲，我们知道，咱知，拢是咧讲到耶稣基督真话上帝，小小者。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踮伫空中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各一摆读十六、十十八、十七咧讲个，到甲二十节，甲咱讲，咱知，咱嘛知，咱应该爱知个，所以咱用两讲特别针对第五章十八节。在讲到咱属上帝的子儿，咱对上帝生的，咱有得到耶稣基督的保守，所以那安尼，伊就讲到一项邪恶者吸引未到，十九十讲全世界受邪恶者的管辖，但是咱是属的上帝的。第十九十咧讲到咱的原因。所以这是我们要知的基础，我们属在上帝，虽然活在这世间，但是我们不是属在世间。主耶稣也这样跟我们说，你们在世间有苦难，你们受车牌在这世间，但是你们要跟世间不一样，你们也不用烦恼，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给你们的平安跟世间的平安不一样。那安尼，咱会当坦然无惊吓，踮伫即世间。虽然即世界是邪恶者的管辖，但是咱是属于上帝的，有耶稣基督，互咱诶智慧、稳定、喜乐、平安，咱会当踮即世间做见证。所以二十节甲咱讲，第三个灾是上帝囝。耶稣基督已经来，道成肉体 ，already 已经发生。所以咱有骄傲的心，因为耶稣来，至好朋友通过圣神，通予咱会当认捌真话上帝。咱甲真神上帝有结连，是因为咱甲伊的囝耶稣基督有结连。这个就是真神上帝是永远的话命。咱那安尼，达十八十通了后，后边者咱才会当知影，伊所咧讲的是有影，这是真实的确信。所以，那做基督的门徒，对上帝生的，就会对邪恶。者的管辖下面得到逃亡，这是咱爱谨慎去体会这句话。唔是讲基督的门徒信耶稣的人，你的行动拢无国犯罪，是讲咱无国是互罪恶捆绑的奴隶。咱都爱知，既然是上帝的子儿，咱。就要有上帝的子耶稣基督保守咱，所以基督徒真侪时阵，咱会当赢过试探，唔是因为咱信仰诚实，哦，咱较牛啊，唔是啊，同要紧是对上帝生的迄位上帝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保守咱，所以。有一个老师讲，基督徒，咱面对一个足有活力、时时刻刻在找汤吞食的人，迄、那个对敌，伊四界在看，吼、哦，亲像好的狮在找吞食的人，这是咱基督徒爱面对。但是，咱嘛有一位保守咱的守望者。得甲咱帮咱干福人呐、啊，好像监护人一样。所以咱看到真正诶神圣基督的门徒，唔是未失败，是每一摆拢会当伫失败跌落去，还是出道的中间，佫徛起来，继续往目标跑走。也是保罗甲咱的提醒，腓立比书讲，唔是讲我已经得到，
也不是说我已经完全，是我往目标跑走，要领受那个对顶面来的想，这个顶面来的想就是活命，我要领受到这款的活命。所以对安尼，咱都知影，基督徒咱踮伫这世间，咱伫上帝的身躯边，因为咱的性命是对上帝来，咱是对上帝生，咱的存在是上帝的恩典，来源拢是对上帝。啊，这个世界是多伫个邪恶者的手下。所以教会我们看到跟世界中间有什么有一个对立的地方，在古早更明显。我们今天会讲到这种对抗的情形越来越少，我们说宗教自由，我们说这是因为有得到尊重，其实这是一个大的挑战。基督信仰对圣经给我们知道，那个价值跟那个目标跟那个整个宇宙生命存在的意义，和现在世界的一些观念实在是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当然也看到，在世界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些文化中间，我们看到基督信仰坚持的价值意义和目标在影响到这个世界。不过这个世界也有完有这个邪恶者在掌管，所以这个对抗其实是存在的，这个对立是存在。对着这样，我们对上帝生的，咱有领受至高上帝的神，咱就袂惊吓，嘛无怀疑，嘛袂好念。在世界都是伫安尼，遐现实，也毋过咱挖苦主，犹原徛在。所以，同尾啊，二十节则甲咱讲，基督徒会意识到咱踮伫个上帝真实的厅内面，生命充满一挂无定调、无固定的事，甚至真多敢那亲像空虚、敢那一个影。生命充满幻影和无常，所以人敢那靠家己的想象、家己安尼探讨，人类是安尼的。向前行，但是踮伫基督内面，人要真正认白真理。所以踮伫二十节再甲咱讲，那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已经来多成肉体，伊阁予咱有晓悟的心通来认白真话上帝、真神上帝。好，咱有这个向我的心，好，咱有这款的智慧，和合本的圣经在跟咱讲，讲到就是将智慧赏赐好咱，好咱认白迄位真实，啊，咱嘛是踮伫迄位真实的内面，有智慧来明白来向我，当心来祈祷。万观念的主，亲爱的阿爸，感谢你奇妙的听，让我们可以站在基督在你面前徛一条，如亲认白你，跟你结连，通在这个世间，不然无受邪恶者的管辖，阁会当活出上帝应你光明的款式，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40章25-3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凭信心而行。凭信心而行。

在那晚祷告会开始之前，在我前面有一位女士正小心翼翼地踏上教会的每级台阶，也许是身体疼痛或气喘的关系，她停下了脚步。这时有位男子从她旁边经过，对她说，一步一步来，这是你到达目的地的唯一的方法，放轻松。她说这话的用意是鼓励那位女士，或许这也是给她动力继续向上走。当时我也正走在台阶上，这番话也确实激励了我疲惫的心灵。当信仰旅程看似漫长难行时，或许我们也会想要放弃，但此时我们能从以赛亚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得到安慰。以赛亚告诉他们，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数十年后，上帝终究会救赎他们，并提醒他们，这位上帝与那些毫无能力的偶像截然不同。创造天地的全能上帝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还会赐力量给软弱的人。那些仰望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他们行走也不疲乏。以赛亚所说的话鼓励了以色列人，而我们也与他们信靠同一位永在的上帝，所以我们能从他那里汲取能力，让我们凭信心一天天一步步地向前行。当我们持续仰望这位独一真神，他会帮助我们为他的荣耀行走奔跑，并且展翅上腾。为何有时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40章25-3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凭信心而行。圣经说，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从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看到神一开始就向百姓发出安慰的信息。于是先知以赛亚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并且提醒他们，人的作为会过去，唯有神的话语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当人们对着神的应许时，我们人常常会信心软弱，但是神呢，会主动的借着先知要人来转向他。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回应却是说，神不眷顾他们，神似乎是不存在了。所以当神面对人的软弱时，神再一次的借着先知向人说话，神提醒他的百姓他的大能。在我们今天读过的经文里，就知道他是创造的主，放眼望去的这一切都是伏伏在他的底下。正如十五节所说的，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并且说到他的智慧远超过世上的聪明人。在十三节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接着十四节说，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路指教他呢？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掌管人类的历史，一切的政权都在他的手中，他定义要废除的没有一个能够站立得住，甚至天上的万象都是因他的全能而存在的。就像二十六节圣经所说的，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在以赛亚书四十章的经文里还出现了两次说，你们将谁比神。先知也说到，人常常以偶像来代替神，人也是常常因为自己的处境而限制了对神的认识，因而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心意中。但是我们的神呢，弟兄姐妹，我们的神

这样的状况是他要我们人重新的来思想，他是一位超越人类所想象的，以至于人能够再一次的有信心坚定在神的应许中，因为如此伟大的神所定下的计划绝对不会受到任何自然的力量或者是人类的软弱无能所影响的。简单来说，任何自然力量甚至人的软弱都不能够影响神的伟大。其实在我们的信仰路程中，我们心中也常常会有疑问，就像27节所说的，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但是神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的神是远远超过我们的理性想象，但是更重要的是，如此伟大的神却是顾念卑微的人，他知道人的软弱，但是神只要人做一件事，记住，神要我们只做一件事，就是抓住他的应许，回到他的话语中，好来等候神的作为。严格说来，这就是人的责任。人只要尽了自己的责任，那么剩下神的应许，神必负责。关于这一点，就是神要我们今天每一位属他的子民都应当要学习的功课。就算有的时候我们心里起了疑惑，有了这个念头，我们就要思想神对我们所说的，神说要凭信心，不要凭眼见。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又会想，什么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呢？就是神启示的话语。然而这些都是超越人的逻辑，我们的责任只有信靠等候。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5节，那里说到那圣者说，谁是那圣者？我们知道那圣者是表示我们的神，因为他是不同于万有一切的独特属性，就是分别为圣，圣别圣洁的圣，唯独神可以自称为圣，唯独他是以色列的圣者。你们，神要求百姓叫他们来，直接叫他们来去查一查，要求他们判断一下，有谁能与神相比，有谁能与神相等。这是先知以赛亚讲论耶和华神的超越自然超越历史之后，称他为圣者。圣这个字呢，是作为属性。先知以赛亚用实名，就是与实事相应的名称，称神为圣者的共有38次，其中呢35次单单指神，有25次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相信这和他在蒙召的时候，在看见的那个异象里，他看见耶和华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为至圣者，因此他强调我们的神就是宝座上的至圣者。有这样的看见，那么谁能够与神相等，与他相比较呢？而且人也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形象来与神相比。但是感谢主，先知在以赛亚书的57章15节说，耶和华住在至高至圣之所在，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使谦卑痛悔的人心灵苏醒。接着看26节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这个是论到造物主神创造万有，超越万有，主宰万有。这个万象当然是涵盖了壮观无垠的夜空，也涵盖了令人赞叹的单纯的信心。这个万象都是自有拥有的耶和华所造的，除了他之外还能有谁呢？又说他按着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连一个也不缺。这节经文又叫我们看见万军之神的权威啊，好比是指挥军队，按数数点，称呼其名，无不到位。在以赛亚书48章的13节，圣经说，我手立了地的根基，
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一招呼便都立住。但是如此大能的神竟然与人立约，他要与我们同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拦阻他。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的主必定会领我们这一生都是出死入生。主是用满满的恩典来赐福于我们还有我们的全家。所以到二十七节，先知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当先知用雅各啊，以色列啊，这是他用本族本名的名字殷勤的召唤他们，回过头来仰望神，因为即或是犹大人因着悖逆神遭遇祸患被消灭，永在的神却是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真是高深莫测，但他却是守着永约就不断的施慈爱给他的百姓，并且这位神还要将他们领回永远的归属于他。在经文中我们看到犹大国的百姓感到迷惘凄凉走投无路，因为他们听见先知宣告犹大国将会亡国，还会被俘虏到巴比伦，他们就认为上帝不再保护他们了，因而非常的悲哀。但是全能者对于深陷绝望的百姓，其实神不但知道以色列过去所行的那些个悖逆罪恶的道路，而且更为他们计划了可喜悦的道路。所以全知全能的神知道一切，尤其知道他们的道路没有可能向他们隐藏。但是犹大国的百姓却说神在患难中是向他们隐藏了。另外，神的公正公义的治理是关乎他圣洁公义属性的核心呢。公义与公平是弥赛亚国度的显著的特征，因此神也如此的要求他的百姓。虽然百姓曾经离弃神，神却是一再的借着他的先知仆人们告诉他们，神喜悦选择了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定会因为不撇弃你们。所以先知以赛亚就在第二十八节说，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恒的创造主的能力是无穷的，他有绝对的主权决定自己的时间表，并且是随己意行作万事，他无需向任何人解释为什么他做这个决定，他要这么做。但是我们的神却主动地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无论在旧约和新约神都这么做了。在新约的以弗所书三章四节，使徒保罗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罗马书十六章的二十六节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并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何况弥赛亚钉死十架复活升天之后，又赐下了圣灵给我们，圣灵的内住不只是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与主相交，也能够听从。当我们软弱疲乏无力，神是知道的。二十九节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可见信靠神全知全能顺服神旨意的人，就可以得到神恩惠的赐予。正如圣经所说的，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宝贵的在第三十一节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是因为等候神的人是与生命的泉源直接的相连，必然重新得到生命力。
正如新约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能如鹰展翅，是靠圣灵的托起。感谢主。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您是永在的父，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信靠你，也懂得从你那里积极的吸取能力，使我们的信心一天天一步步的向前行，荣耀你的名，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全能者，我们仰望的就是我们的主，仰望他的人必然重新得力，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

听众朋友早安，非常欢迎您收听早安佳音节目，我是刘丽红。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5月19。节目一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7月3号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吹东南风，恒春半岛和台东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零阵雨。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到36度，基隆及东半部是32、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以及近山区、宜兰地区和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可能会来到36到38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多补充水分。在离岛的天气部分，澎湖晴时多云，28到32度，金门马祖晴时多云，27到32度。第九号台风巴威增强为中度台风，清晨2点中心位置在软皮东方39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转西，朝关岛一带到菲律宾东方海面进行。台风未来的行进环境条件良好，有持续增强以及暴风圈增大的趋势。原来在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增强为编号第10号的台风，轻度台风梅沙，清晨2点在软比西南西方128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将朝海南岛的方向前进，这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各报的头版头条的标题。中国时报问题有品，双北57个学校曾经使用，另外包括联华、桂冠、王品集团等受害，各县市政府及超商清查下架。联合报两队是加薪，7月开始专业与主管加级，先各增加2000元，军工教明年调薪4%。自由时报批中国民族团结法有问题，美国国务院提到捍卫主权，防跨境侵权。

一起来关心头版头条的详细内容。自由时报，中国极具争议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一号生效，这项不仅针对于中国境内，更将管辖权延伸到海外的法律，引发国际社会强烈的反弹。美国国务院对此表达严正的关切，强调将保护境内个人免受外国政府越权侵害。欧盟、英国、德国等国也纷纷发声谴责，强调绝不接受北京任何形式的跨国镇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透过电子邮件回复中央社，这项有问题的法律向个人、机构和组织，包括中国境外者，强加广泛的义务，要求积极推动中国的民族团结议程，否则将面临报复。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保护在其境内的个人免受企图使人近身或恐吓骚扰、伤害胁迫他人的外国政府和政权越权侵害。欧盟的发言人二号表示，反对在违反国际法的情况下将第三国法律适用于境外。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辛特泽尔也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跨国镇压。自由时报的接续报道，陆委会昨天在行政院会报告中共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台湾的冲击，还有对政府的因应相关的对策。卓奎表示，近年来中国持续制定具有境外管辖和制裁效果的法律工具，从反分裂国家法、反间谍法、数据安全法、反外国制裁法，甚至是陈独二十二条等等，形成日益绵密的长臂管辖网络，并不断地扩大适用的对象，意图迫使台湾人民服从中共所设定的政治框架，强制对台统一政策的法制化推进。卓奎指出，行政院依照赖总统的指示，将从预防、保护、反制三面向来着手，成立跨境镇压协处平台，整合内政部、法务部、陆委会等机关的力量，全力保护国人的安全。中国七月一号正式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外界质疑有长臂管辖、跨境镇压的问题，陆委会示警，连主张维持现状都有可能违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他台扬言，如果台独势力出于谋独目的，施行分裂民族、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必将依法受到惩罚。

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的内容。中联油脂公司6月30号自主通报旗下大豆沙拉油检出一级致癌物苯胺皮超标了4倍。台中市食安处1号勒令业者全面停工，2号公布首波福寿实业、福茂油脂2家下游业者油品出货的流向，共供应了总共是224家的业者，已经回收5747公斤。第一波中标的国内知名业者包括联华、桂冠、金华酒店、路易莎咖啡等等。各县市政府及4大超商纷纷清查下架，其中双北市已经有57所学校曾经使用问题油品。

自由时报的接续报道，卫福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公布，上游国内的油品代制厂中联油脂主动通报验出致癌物苯偏皮的含量超标。现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受访表示，已经要求台北市卫生局即刻来启动稽查，并要求各市场的自治会自主检查全面下降。卫生局呼吁业者，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安全、卫生安全疑虑的时候，应该主动停止贩卖及办理回收，并通报卫生局。没有依照规定通报者，将依违反食安法的规定，处以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启动油品检验专案，针对问题油品之外的市售油品扩大抽检检验。联合报说，食药署署长江志刚提到，现行食用油管理检验流程没有问题，正调查中联油脂油品出包的原因，检视是否高温变质或制程出了问题。另外，针对此次的事件，全面检讨现行的管理制度，包括是否提高油验的频率、强化后市场监测等等。

台大食品安全及健康研究所的教授吴坤玉表示，本片皮含多环芳香烃都是食品加工过程因高温造成，中联油品事件要先检讨加工的条件，温度是否控制良好，其次才是检验频率，上游油厂自主检验合格，下游业者却验出有问题，原料油每批加工出来高达好几公吨，生产完批次都应该要逐批的检验。卫福部食药署提到已经要求工厂厘清制程，食药署并且和台中市食安处共同确认后续改善的措施。

中国时报下方报道，财政部公布113年度综合所得税申报初步核定统计专册，去年因所得净额为零，免缴税整体户数是316万户，但是高所得者因善于使用捐赠、医疗等扣缴名目，免缴税明显增加，有四户所得超过2000万，却一毛都不用缴税。另外一方面，因年收入10万以下的免缴税的户数增加了1.6万户，显示低收入户更多。台湾社会贫富两极化，也让民众产生相对的剥夺感。中国时报，美国总统川普一号再提到台积电，声称全球最大晶片制造商正在亚利桑那州建厂，并且刚刚宣布将把规模扩大一倍，这还可能有助于在他卸任之前让美国晶片的市占率提高到50%。

联合报的报道，行政院会议昨天通过明年军公教待遇调整方案，今年七月一号开始，专业加级、主管加级会的给这个定额各调增2000元，以此垫高整体薪资的基数。明年再通过通案的调薪4%，这是政府首度才两段式加薪。行政院人士行政总处指出，希望能够让基层人员对加薪更有感，预计有72万人受惠。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副人事长张秋元提到，政府是先透过定额提高专业加级和主管加级，将薪资分母做大，明年再以此为基础调薪通案调薪4%，整体军公教调幅就会更大，希望能够再明显提升公部门人才的竞争力。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时间7:45，联合报头版下方的报道。台中市政府和美国在台协会 AIT 昨天在台中市举办无人机产业和海外商机的论坛，这是台美首次共同举办。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美台经济伙伴关系的下个篇章就要从台中开始，不仅创造商机和就业，更为台湾提供安全的保障。台中市长卢秀燕致辞时向中央喊话，中部有无人机生产制造研发的五大产业链，有成熟的制造量能，中央应该更看重台中，再把更多的资源要投入以台中为主的中台区块，为台湾打造下一座护国神山。古立言表态，美国非常期待和台湾成为携手前进的伙伴，美国可以协助台湾和民主世界的客户连结，也欢迎台湾企业到美国投资。 AIT 已经赞助2家无人机产业代表赴美交流。

自由时报，行政院拍板劳退存旧制度，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的方案。劳动部昨天强调，劳工结存就职退休金的过程是在契约存续期间进行，完全不代表劳动契约的终止。因此，劳工原本累积的工作年资和特休假都不受到任何的影响，但前提是劳雇双方要合意状况。工业总会副秘书长陈宏文建议，劳动部应该针对全台 1.6 万家聘有纯就职劳工的事业单位进行详细的产业别和区域别的分析，并且加强解释和宣导，才能够化解劳雇对薪资上路的疑虑。

中国时报的报道，全球疯抢稀土，经济部稀土考察团已确定十月出发，飞往美国科罗拉多和加州两地，首趟行程是建立当地品味矿产中有用含量评估资料库，接触可能合作的矿产公司，等到一切完成才会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投资合作开采。除了美国，经济部也会接触加拿大和澳洲，希望建立稀土多元矿源。

联合报的报道，彭博二号报道，根据八位台湾富豪及二十多位台湾富豪的顾问，包括律师和外交部资产管理人的访谈，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有鉴于两岸关系恶化，必须采取守住个人财富的作为，在五月川习会之后，相关的忧虑进一步的提高。报道提到，台湾富豪圈正悄悄地将部分的资产、家族办公室和下一代安排转往新加坡，以防万一爆发地缘的冲突。联合报的报道，财经消息方面，台股屡创新高，市场关注股市获利是否转进房市，但戴德梁行的董事总经理严炳立，他昨天直言房市今年就是一个字，等，等价格，等交易量，也等政策和资金条件的改变。他认为资金目前还是留在股市，房地产已经不再是资金的首选，下半年房市还是呈现量缩价缓跌格局。经济部投资审议会昨天通过台积电以200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6382亿元，增资美国亚利桑那厂，用以建制12寸晶圆厂和先进对封装厂。中国时报的报道，食药署上周预告将堕胎药紧急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追踪的系统，引爆了民怨。药食工会全联会和妇女团体联合立委分别召开记者会，指反对将使用多年具安全性事后药一起严管。全球已经有90多个国家开放民众直接到药局购买，呼吁将事后药从处方药转为指示药，并要政府拿出时间表，让民众在药局合法取得。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会尽可能在下半年提出最后的方案。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拟将持有电子烟纳入行政法，卫福部目前规划一个月的缓冲期，设置自主缴交和回收机制。多位立委关心配套措施，如何回收违法的烟品，执法人员如何第一时间做判断呢？同时认为一个月回收缓冲宣导期太短了，卫福部长石崇良回应会再研议，并和环境部、法务部密切讨论。中国时报的报道，台北市民最近发现多处俗称果皮箱的行人专用清洁箱数量大幅减少，不过也因此觉得环境反而变得干净。根据台北市环保局的统计，全市果皮箱已经由民国113年的1956组减少到目前806组。环保局长涂世勋表示，此举并不是鼠患的因素，而是果皮箱长期遭人丢弃，家户垃圾不仅违背了垃圾费随袋征收的精神，也导致垃圾满溢，增加清洁队的负担。未来将持续依区域特性调整设置，以保留观光区、夜市和市场等地为主。中国时报的报道，野生猕猴干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民众二号目击阳明山上有人还喂食猕猴，至少7只猴子聚集在马路上等待食物，影响用路安全。此外，捷运动物园站、政治大学和台北市动物园也出现了猴子的踪迹。世界爱犬联盟台湾总代表吕佑伦表示，
猴子如果习惯被人喂食，恐怕会增加人猴的冲突和公共安全的风险。台北市动保处回应，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将对喂食的民众裁罚3000元。花莲远雄海洋公园四月结束最后一场的海豚表演秀之后，转型为海豚守护基地，七月份开始运转，并且推出全新的展演内容。不过因为海豚还是出现跳跃、摇椅骑等动物的动作，所以引起民众质疑，这是假转型吗？园方解释，新展演内容主要是海豚展现自然行为和照顾员的相处模式，取代传统的娱乐马戏团式的演出，借此让游客更认识海豚的生态，也进一步的理解海洋保育的重要性。自由时报的报道，随着生成式 AI 和大数据技术爆发，全球医疗生态正面临转型的冲击。各大医院引入 AI 辅助医疗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长庚大学医学系首创6+0医学士和 AI 硕士双学位，医学系的学生6年内同时可取得 AI 硕士学位。长庚大学校长汤明哲强调，未来不是 AI 取代医师，而是懂 AI 的医师取代不懂的医师。该校将打造 AI 赋能医师，推出革命性 AI 加医学的学程。联合报的报道，重创宜兰苏澳镇的凤凰风灾7个月之后，经苏澳镇公所向中央大力争取，获得行政院正式核定重大防洪治水和全面改善计划，总经费高达13亿多元。镇长李明哲强调，这笔预算并非一般的工程款，而是地方盼望已久的救命钱，将全面打造韧性防灾的城镇。联合报的报道，各地防汛考验加大，新北板桥区桥中二街和华侨高中一带地势低洼，遇强降雨容易积淹水，水利局利用校园停车场空地下设雨水治淇池，这是新北第11座校园的治洪池，预计下个月派上用场。市长侯友宜昨天视察，强调将持续推动海绵城市的建设，强化防灾的韧性。在国际消息方面，自由时报的报道，迎接4号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总统川普1号出席以美国第26任总统孝多罗斯福为名，在北达科他州新落成的图书馆揭幕的仪式。川普说，谈及战略地位和与日俱剧增的巴拿马运河事务，抨击美国在1999年将运河主权归还给巴拿马是愚蠢之举，并誓言不会让中国夺取运河的掌控权。上任后首次访问印度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新德里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同意朝向实施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等目标，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我们的频道嘉音乐联播网 FM90.9 以及桃园 GoGo Radio FM104.3，在每个星期五上午准时锁定来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要谈一个趋势啊，真的，我们常讲说人生的目标到底在哪里？每个人不太一样。那立志啊，就很早设定目标，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古人有说啊，记得那时候王阳明嘛，有临帖，他的这个但是他的大意是这个要立志啊，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好，那我们讲到立志这件事情，到底要立哪一个志向呢？世界上有百百种、千千万万种事情要做。那期间真的，如果我们就像大学选系一样，有些同学呢会觉得说，哎，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我每一科都不错啊，但是我要选哪一科啊？大家都是听爸妈，不然就是听这个社会的风向啊，会觉得现在是半导体当道，我们要在这个电机电子方面要去研读，或者说医生是很好，济世助人，或者是我觉得现在好像要下 AI 的 prompt， 然后下题词，哲学系现在异军突起啊，我现在转变，它好像都可以啊。但重要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找不到自己的志向的时候，包含选系哦，就选一个最能帮助人的事情去做。我相信啊，这不但自己开心啊，别人开心，自己更是快乐。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介绍这个趋势啊，可以说许多人生重大方向的一些趋势，在我们要选择我们的职业，选择甚至退休之后啊，我们的工作利他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利他到底怎么利他呢？我们要介绍两位特别来宾给大家认识啊，就是28慕云斋捐血运动推广发起人啊，推广社发起人。所以为您介绍是林伯宪八月哥。嗨，伯先生早安。
2: 早安，大家早。
1: 是，非常欢迎您哦。那八月28哦，大家已经听到有个八字啊，跟八月哥啊，这个尊称啊很有关系。那当然了，有八月哥啊，28慕云斋嘛，那就二月姐，所以二月姐也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嗨，二月姐早安。
3: 嗨，大家好。
1: 是，我们听到充满了活力啊，愉快的声音，那做好事开心的事情啊，大家每天心情都很好，所以我相信两位啊真的一定是天天好心情。那我们今天要介绍啊，就是八月慕云斋捐血运动推广室啊。那这个推广室啊由两位来发起，所以首先是不是先跟大家来谈一下，现在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是要做捐血的推广啊，那捐血很重要，但是为什么取名叫28慕云斋？二月跟八月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2: 是我们出生的月份，但是其实原本一开始28的那个典故，其实是从苏东坡的“二八佳人”这句话来的。
1: 哦、嗯嗯，
2: 对，因为原本苏东坡讲“二八佳人”是指一个女孩子，就是已经成年了，而且是个漂亮女的女孩子，所以我们当初在。